北啊等等这些地方的县城是属于高发的领域啊。案件呢一共是涉及了100多家驾校，单个案件涉及主体啊基本上呢在4家以上，最多呢有17、18家驾培企业抱团涨价的行为呢比较突出。典型案例呢也是提到了，比如说像是在重庆的铜梁，7家驾校组成联盟管委会，以保证金资金统筹为手段，强行的划定了科目二、科目三的最低收费标准。在重庆江津，6家摩托车驾培机构啊合计共同设立了这个总校，实行定价收费、教学考试开支的五统一，把这个摩托车的培训费从200多块钱啊抬高到了900多块钱。那在整治之后呢，这个费用呢也是大幅度的进行了下降啊。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还将会持续的保持反垄断的高压态势啊，常态化的整治驾培领域的垄断和各类违规的行为啊。

九点四，早知道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继续呢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说过了这个刚刚提到反垄断的这个事儿啊，这应该说呢是我们在管理方面啊出台的一些这个新的政策。那除此之外，有关于管理这一块呢，我觉得其实还有另外一项内容啊，我觉得需要是大家好好关注，那就是现在啊真的是啊让人烦不胜烦的这个弹窗广告啊。弹窗广告这个东西，我相信大家呢是再熟悉不过了。现在呢，随手打开某些软件啊，基本上个个都有这个弹窗的广告啊。比如说呢，这个打开一些这个社交媒体平台的软件，很有可能啊，它就会跳转到了一些这销售一些这个网络销售的这个平台啊，一些这个购物网站平台。而打开这个购物网站平台，有的时候啊，它的开屏广告可能会跳到一些这个比如说社交平台啊等等啊。所以说之前就有人戏称说，打开这个是吧？打开这个淘宝最好的方式呢是最快的方式是打开微博，打开这个微博最快的方式呢就是打开淘宝。确实我自己也经历过了啊，尤其是一些商家在这个做这些集中促销活动的那段时间。基本上啊，那段时间我感觉手机的陀螺仪啊，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灵敏啊，是不是？是吧？我感觉我这自己开地图或者说开这个运动的时候都没有灵敏到这种程度，我原来才后来才发现我的手机原来这么厉害。那么弹窗广告啊，确实呢，也是让人感觉到是屡禁不止啊。前段时间不是有吗？是吧？有这一些有一位博主，他呢也是打开这个地图软件啊，想要这个导航啊，那也是因为这个地图呢，居然先开了这个弹窗广告，所以说呢，导致差点发生这个交通事故啊。最近呢，在安徽黄山一个景区，一位大爷呢也是想要用手机拍照记录下鱼灯导演啊，鱼灯这个表演，没想到呢，打开这个拍照软件之后，各种各样的弹窗广告啊，半分钟之内连续跳转了将近20次，而真正的退出键啊，就放在这个犄角旮旯。大爷手忙脚乱啊，想要拍这个表演根本来不及啊，最终也只能是无奈放弃啊。所以说，可见这个弹窗广告啊，在这个现在啊，确实有点烦不胜烦的程度。关键是里面暗藏的一些骗人的这个套路啊，更是让一些老人家啊无从分辨。前段时间在温州啊，一位老人呢在使用手机时，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些非常有诱导性的这个广告弹窗。老人家误触界面之后呢，就被默认开通了免密支付和自动续费，就这样被静悄悄地划走了将近5000块钱啊。确实有一些弹窗广告就是针对老年人，眼神不好，手指头不太灵活，缺乏网络经验等等这些特点有意设计的，甚至可以说啊，用句难听点，就在精准的围猎这些老年人啊。智能手机本来呢，这达到的效果应该是让生活呢更加的便捷，然而没想到的是，现在却成为了收割老年群体的牟利的工具。

这背后啊，除了这个弹窗广告的问题之外，还有另外一点我觉得值得我们思考，就是在这个数字时代，在这个现在网络时代啊，如何保护好老年人的权益，换句话说，如何也能让老年人既享受到这个数字时代的红利，又不会在这个数字时代啊被这一些这个技术方面所甩开，甚至于说成为了技术的受害者。这种弹窗广告诱导跳转的这种操作啊，其实在法律方面是早就有法可依的。我们国家广告法呢第44条当中就规定了，互联网弹出形式的广告要有显著的明显的关闭的标志，确保的也能够啊一键关闭。而且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当中也是进一步说到了禁止这个关闭标志呢虚假难以识别，还有呢关闭之后反复弹窗以及需要多次才能关闭广告的行为，这些都是不允许的。但是啊，很多平台和广告主啊是明知有这些规定，但是呢却并不在意，因为毕竟曝光量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啊，这个是实打实的啊。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这弹窗广告仍然是层出不穷，关键是违法成本也很低啊。有媒体报道啊，一些头部的软件弹窗广告单日收入就在几万到几十万不等，而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比如说你没有设置一键关闭的话，5000块钱以上30000块钱以下的罚款，恶意弹窗诱导点击第一责任人最高罚款100000块钱。换句话说，一天就能收入多达几十万，咱不说这个最高的几万到几十万，咱就算是100000吧，对吧？只要一天的收入，说白了就足以覆盖所有的罚款。所以说在这样的收益情况之下，换谁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啊，对不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针对于这些恶意的弹窗广告，还有这些这个虚假关闭按钮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行为，是不是应该更加大一些处罚的力度？因为毕竟我们有些法律啊，可能它的这个出台呢是在多年以前，就当时的这个经济情况来看，罚个几万块钱可能还算是这相对来讲比较重的处罚了。但是呢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现在啊罚几万块钱从现在的一些这个收益的情况来看，确实它已经不足以产生震慑了。所以说我觉得是不是咱可以这稍微的换一换，比如说我们可以处罚它，是吧？你通过这种方式你获得营收的10%，按比例来罚款，这样的话也让他感觉到肉疼，就不会再去采取这些违规的方式啊，这明知违规而为之吧。评论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我觉得说的是挺好的，数字时代文明的标志是什么？就是技术向善，俯身的拥抱这些弱势群体。回顾到刚刚我们说的这件事情来看啊，老年人想要拍下一张自己心仪的照片不应该有那么难啊，老年人想要看一看自己喜欢的东西也不应该被这些虚假的玩意儿所环绕啊。

8:12，9:04，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此时刻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体育方面的一些新闻啊。体育新闻这块呢，我们先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到的是啊，这个足球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最近啊这段时间，对于中国的这些足球的梯队成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这些比赛，不论是在这个明日之星是吧，在欧洲的这个青少年比赛当中啊，捧起这个奖杯的这群孩子，亦或是说啊，在这个各梯队比赛当中啊，我仍然还记得之前是吧，在 U23 亚洲杯当中啊，我们呢也是一路走到了决赛啊，最后决赛的时候是输给了日本啊，包括在其他的一些这个梯队比赛当中，确实中国队啊表现的确实让大家有了一些期待哈，是不是？那最近这段时间呢，国少的主教练，日本的教练福宇敏，也是结合了近期啊U17亚洲杯的参赛经历啊，来分享了一些这个情况。福宇敏回忆，他说自己是2024年3月份啊来到了中国的，确实

当时呢，这个在2024年3月27号公开资料显示啊，傅玉敏呢是被这选任为国少队 U15 选拔队的教练，也就是2009年龄段的这个队伍的主教练啊。他也是希望，他也说到了他的任务就是带领中国队进入到 U17 世界杯当中。那尽管啊，这个日本和中国都是亚洲国家，但是呢，很多的这个方面存在的差异，因此他说第一件事就是要对中国的足球和球员进行调研。那当时啊，刚好这个2024年啊，这个巴黎奥运会啊，他说到了中国队最后和美国队在金牌数量上是并列世界第一的，因而呢，他认为中国的运动员在个人体育项目当中实力是很强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也在思考为什么足球却没有进入到世界杯当中啊，是不是？那就足球层面而言，傅玉敏也是调研了一些球员的数据，他说到了啊，这个中国的 U15 的球员和日本 U18 的球员比30米冲刺跑，是吧？他说到了中国队的这些球员，这些小球员素质是不差的，还有身高啊，在 U17 亚洲杯当中，中国队的平均身高是所有的球队啊，最高的啊。那在这个比赛当中确实这个斗志上啊，中国队呢也不是很吃亏，可为什么在后来啊，在接下来的这个比赛当中啊，陆陆续续的中国队的球员中国队这些球员天赋不差的情况之下，为什么最后中国队的这个成绩确实不是特别的理想呢？他也是提到了一点，傅玉敏说到了一旦到了这个开放的环境啊，怎么说呢，就是这在这个更少时间更小空间和更强的压迫情况之下，中国球员的技术能力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换句话说就是抗压能力以及这个在这些这具体的一些细小问题的处理这一块，可能啊这就是中国球员所缺少的一些这个部分了，这方面中国球员呢就需要去提升它，换句话说哈，中国需要适应这个高强度的这些这个比赛，因而呢对于这个 U17 年龄段傅玉敏所带领的这个队伍来讲，他会以成年队的标准来要求这些球员们的。所以对于这个中国的运动员们来说，可能啊过早的进入舒适圈，是从这一点上来讲，是不是成为了他们啊很难在这个世界大赛当中啊，在后续的比赛当中有更好的表现的一个原因呢？确实从这个收入来讲，足球运动员的一些这个成名运动员收入啊其实并不低，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可能啊躺在了这样的这个舒适区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他们在这个为了这在这个拼搏精神方面就少了很多啊？那更多的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不管怎么样，现在呢这个梯队方面啊 U23 也好 U17 也好，我们现在来看呢，在亚洲区起码成绩都很不错，期待着他们成为了成年队的运动员之后啊，能够让中国足球有新的突破吧。体育方面的消息啊，说到这个足球，我们再来说这样一件事啊，发生在足球赛场上，挺好玩的。啥事呢？就是前段时间啊，这个足球，这前段时间啊，这个拜仁和英超的阿斯顿维拉举行了一场友谊比赛，这场比赛呢是在中国香港举行的。赛前啊，球员入场的环节啊，本来呢有这个球童入场啊，是不是？然而呢，和这个诺伊尔原本安排和这个拜仁的这守门员诺伊尔牵手入场的小球迷啊，是这忙于玩这个电话手表，诺伊尔啊想拉他都拉不走啊，所以说就让人觉得非常的好笑的这个事情就发生了。小孩子趴在那块玩啊，然后呢诺伊尔呢就想拽着他走啊，但是呢这小孩呢压根就不走啊，一直的小屁股一撅就蹲在那儿啊，让这个诺伊尔也是非常的无奈。后来啊还是这个工作人员过来啊，把这个小孩子啊给叫了过来啊，才呢最终顺利的入场啊。诺伊尔对此，也是有点无奈啊，是不是？看来玩手表这件事情啊，是已经是成为了玩这个电子产品这件事，已然成为了全世界这家长们的难题吧。

足球领域，再来关注到的是欧足联啊，最近做的一件事儿有点意思。当地时间8月10号，欧足联在官方网站发文说，此前被美国拒签的索马里裁判奥马尔·阿尔坦将会执法欧洲超级杯的比赛，他也成为了首位执法这一赛事的非欧洲的这个裁判啊。2026年的欧洲超级杯将会在北京时间明天的凌晨3点在奥地利萨尔兹堡举行，由巴黎圣日耳曼对阵阿斯顿维拉。那阿尔坦呢，大家都知道啊，此前呢他也是有过不少的荣誉，他是2025年非洲最佳裁判的获得者。然而啊，在此前的美加墨世界杯上，原本国际足联已经是给这个阿尔坦发放了这个工作方面的一些这个一些邀请，请他来执裁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一系列比赛，他也是按照时间点啊来到了这个美国。然而呢，美国却以审查担忧的这个理由啊，因为呢他是索马里人，所以呢在这个美国的一些所谓的黑名单上，因而啊也是禁止他入境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原本他有希望成为首位执法世界杯比赛的索马里人的，但是呢却最终没有能够这个成行啊。由此呢，这个欧足联也是啊宣布啊，我估计可能也是声明自己一个态度，或者说啊是对于此前啊阿尔坦所遭遇的不公平的待遇的一种怎么说呢，对于他的这个不公平的待遇的一种支持吧，我觉得对于他本人的一个支持，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一番这个安排啊。当然鉴于欧足联和国际足联现在的这种非常僵的关系啊，我觉得也能理解，那就是这个国际足联想干什么欧足联一定不干什么，国际足联没干的事啊欧足联一定得好好干一下啊，我觉得现在就是这样。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那么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中国男篮方面的一些情况。中国男篮这一块呢，目前啊这正在各支球这个整个球队上下呢也是正在积极的进行这个准备啊，备战的是这中国男篮的这个热身比赛方面的这些情况啊。那目前的这个球队上下这块，此前呢也有人员的变动啊，包括这个曾凡博呀、王浩然呐等等一些球员也是这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离队。那接下来呢，中国队将会在明天开始啊，在广东佛山顺德来进行几场热身比赛，分别对阵乌拉圭男篮和这个新西兰男篮啊。来关注到的是其他各支球队的情况啊，在昨天 CBA 方面呢，可以说一系列的这个签约消息传来啊，广东宏远这一块和前锋黄明一签下了一份 B 类的合同。此前双方也是拉扯过很长时间啊，黄明一本来也是提出想要租借加盟其他球队，寻求更多的上场时间和机会。不过呢，今年夏季时广东宏远这块阵容变化比较大，包括这个四号位的主力杜润旺离队了，所以说黄明一呢也留了更多的这个发展空间。广东队也承诺将会把他作为重点的培养对象啊。那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广州龙狮这一块啊，他们也是在昨天密集的官宣了一批签约。先是有这个吕家辉啊，吕家辉加盟完成续约，又官宣了签约南京同曦的中锋张新宇。那此外呢，青年队球员管子玉正式的上升一队啊。那管子玉呢，此前在这个 CUBA 当中啊，确实也是表现得非常抢眼。此外呢，大外援摩西布朗原本呢是被这个广东队相中的啊，也让这个广州队这块截胡了。确实啊，这一块也是让这个广州队啊，新赛季有了更多的期待啊。

签下了另外一位小外援凯勒·爱德华兹，而江苏队官方宣布自己签约，球队签约了三名外援啊，分别是卡德雷、格雷、弗隆、亨特和詹姆斯·汤姆森。那山东队这一块呢，也会引入一位强力的本土一号位啊。那具体人选方面啊，目前还没有这个更多的一些没有更多的一些这个消息传来。

supposed to be。焦点是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么体育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关注过了这个足球，关注过了篮球之后啊，我们呢再来和大家呢继续共同关注到的是这个 WTT 瑞典大满贯赛事方面的一些消息啊。那瑞典大满贯赛呢，对于这个国乒来说啊，也是有了这不少这个一线的球员在经历过了这横滨冠军赛的休息之后啊，在这个瑞典站的比赛当中啊，也是重新出场。那在这个首战比赛当中啊，瑞典大满贯赛呢，可以说有不少的一些这个冷门出现啊，包括像是莫雷加德，包括像是邱党这样的知名球员啊，居然啊也是一轮游啊。那其他的这个比赛当中，中国队的这些选手，除了这个陈元宇1-3输给了队友林诗栋之外呢，还有陈俊松2-3输给了埃及运动员阿萨尔。那其他的这些中国的运动员基本上哈都是这都是顺利的过关包括温瑞博、周启豪，女单方面的陈毅、石勋瑶，还有这个秦宇轩以及王曼玉。那王曼玉呢是在休养了1个多月之后啊，重新的回到了赛场之上，她的对手是埃及运动员梅谢夫。那这场比赛呢，王曼玉赢的基本上也没什么太大的悬念啊，3-11-4轻松的这个过关了。而向鹏呢也是在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这一块啊，那先丢一局的这个情况之后啊，是连赢3局，最终呢也是顺利的进入到了下一轮当中。那么接下来呢，王艺迪、陈幸彤、蒯曼将会在接下来的这一个比赛日各自参加单打的首秀对决。

稍后呢，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整点整半点时间，半点之后呢，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半点之前呢，再提醒各位，来自于路面方面的消息啊，请大家关注。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提醒啊，金辽大桥往泉州方向有栈道施工，占用了最左侧车道，请各位注意，金辽大桥往泉州方向有栈道施工，占用最左侧车道，请各位注意。稍后继续关注其他方面新闻。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1: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9: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0: 消防城，
8: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北京时间8:30。
1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2: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3: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本期时间8:3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啊，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9:04早知道，等着继续为您播报。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呢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关注啊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天气这一块，提醒大家今天气温27度到34度，27度到34度。来关注到的是本地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本地这块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情缘晋江马来西亚之行方面啊，这夏令营这块的情况。前两天呢，情缘晋江马来西亚之行的这些同学们进入到了马来西亚槟城中林国民型华文中学、槟城中林独立中学和太平华联独立中学，和当地的师生展开交流啊。那在学校里面呢，他们也是通过参观和这个校园交流和文化体验，了解马来西亚的多元教育体系和华文教育的这些发展历程。那这些学校啊，可以说呢都是和这个中华文化是充满着渊源。中林国民型华文中学呢是1917年创办的，它是马来西亚的第一间华文中学，由槟城月书报社华侨领袖共同发起的校名。

名啊，这就叫钟灵中学呢，取名寓意啊，这钟灵毓秀啊，这几个字儿意思而来的。1956年的时候呢，改制为公办的完全中学。而钟灵独立中学呢，在1962年时，因为坚持母语教育，也就是坚持马来西亚语、马来语的这个教育立场，从这个原来的学校分流出来，复办的一所私立中学。那学校方面呢，也是引入到了这个英文的一系列课程啊。所以呢，在这个怎么说呢，在这些学校这一块可以体现出马来西亚教育的这个多元哈。而华联中学的前身呢，是1937年来到太平谋生的先辈们秉持着再穷不能穷教育理念所创办的修齐学校，后来呢和振华学校、利群女子学校合并为华联公学。尽管说呢，日战时期啊，他们是停办了啊，但是呢，在战后啊，也是重新复办。那1962年呢，也是改制成为了现在的这个样子了。

本地方面，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晋江，这个安全生产，这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以及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方面的工作这块的情况。晋江第五期企业安全管理人员专题培训班，那在前段时间呢是正式开课了。那来自磁灶、内坑、陈代的400名企业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参加了这一次的培训，现场呢也是有这个安全生产问题整改与火灾处置啊，包括呢像是这个这案例警示教育，还有这个制鞋行业的安全标准化等等。那除了有这个理论教学之外，还有实战演练，学员们也是分批的来到实训的场地，还有内坑的消防站开展灭火器、消火栓等等实操的训练，并且呢完成考核。

其他方面消息，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在福建省内，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近期召开了。那在会议当中啊，也是提到，要认真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全面动员部署福建省内的这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相关工作。会议当中也是肯定了全省常态化的开展扫黑除恶斗争以来取得的成效。会议呢还强调，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细致落实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市民会议精神，迅速掀起强大攻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让平安福建更加可干可结。

九点四早知道。那么本地方面其他消息啊，再来和大家呢一起共同关注到的是，在这个泉州范围内啊，交通运输的固定投资方面可以说有了新进展。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泉州市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也是超过了这固定时序5%以上。其中的高速公路完成投资呢是7亿元，占到年度计划的42.7%。普通公路完成投资33.6亿元，占年度计划55.7%。港航建设完成7.6亿元，占年度计划的60.4%。运输服务完成26.3亿元，占到了年度计划的百分之74.4%。

那么身边的这些新鲜事，本地方面的这些新闻，和大家呢一起共同关注到这里。此刻呢，我们再来了解到的是来自国际方面的一些时讯啊。国际时讯，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泉州首次以世界美食之都的身份啊，亮相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食之都年会。那泉州代表团呢，也是在近期呢来到了马来西亚的古晋南市，与全球将近30多个世界美食之都的城市代表展开交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创意城市网络是2004年创立的，涵盖了手工艺与民间艺术、媒体艺术、电影、设计、美食、文学、建筑、音乐这几个创意范畴。那全国的范围内，全世界的范围内啊，目前呢是有66个美食之都，其中啊中国呢有7个。除了刚刚我们说到在泉州哈、被称之为世界美食之都之外呢，其他的地方还有成都、顺德、澳门、扬州、淮安和潮州哈。那这一次年会呢，也是吸引了全球超过400名的嘉宾呢，是参与到了这一次的会议当中。在美食方面呢，有厨师交流啊，国际美食展呢，还有这个美食文化遗产传承、饮食产业创新啊、城市可持续发展以及美食文旅融合等等这些活动和议题。

其他方面国际消息，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经济金融这一块。尽管说呢，此前在七月底，美国和日本两国政府呢联合实施了干预汇率的行动，通过卖欧元买日元的方式啊，为日元来提供支撑。日元的汇率呢一度是涨到了一美元兑换155日元的区间。然而啊，在这个干预行动过后啊，那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呢也是再次大幅度的下跌，一度呢是跌到了这一美元兑换159日元的这个区间。那这意味着说，日元在干预后啊，这升值幅度已经是损失了一半以上了。那目前呢，市场焦点呢也是正在转向，说日本央行是不是会通过加息为日元提供更加持久的这个支撑。交易员认为，日本央行呢在九月份加息的可能性达到了60%以上，到10月份加息的概率啊已经高达96%。

国际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泰国，泰国呢接连发生了枪击案件，因而呢使得泰国政府呢在当地时间11号发布了公告，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且呢在全国范围内核查还没有完成枪支交易的这些许可证啊。公告当中也是提出了多项枪支管控的这个措施，包括相关部门加强对于枪支经销商和射击场弹药的检查，并且呢准备规定啊枪支持有和使用许可证每3年呢要续期一次。那公告还说到了泰国内政部呢将会在60天之内提交枪支法的修订草案。泰国总理安努廷是在当地时间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啊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和黑市枪支。最近这段时间泰国啊也是频频发生枪击案件，在暖武里府行政组织办公楼10号内发生的枪击啊也是导致这个暖武里府行政组织主席头部中弹，经抢救无效死亡。而就在这起枪击案的3天以前，暖武里府的一所中学也发生了枪击案，目前呢统计数据已经造成了9人的死亡。

国际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在美国，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这个玩过有关于飞行方面的一些游戏啊，扮演这个塔台指挥员呢、等等等等啊，我相信有的人可能会有这种游戏体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种游戏体验未来可能会给你换来一份工作，你敢想吗？是不是？最近呢在美国啊，据了解美国政府正在尝试招募一些这种有电子有这个空中管控这类游戏经历的电子游戏玩家来当空中交通管制员，目的是为了解决这岗位啊缺人这样的问题啊。美国交通部近日表示，有超过2000名的电子游戏玩家已经进入到了空中交通管制员的招聘流程。这事儿还真是让人这个想不到啊。说起来呢，过去的10年的时间，美国的空中管制员的数量啊，减少了大约6%，而航班数量呢是增加了10%。尤其是在新冠疫情之后，出行的需求啊出现大幅度的这个增长啊，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美国的空管员出现了人员的短缺。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啊，那目前呢，美国的空中交通管制员数量达到了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在岗管制员呢是接近1.1万，另外呢还有超过4000名呢正在培训。但是尽管说已经是历史最高水平了，可是这一规模仍然是难以满足这个目前最新的人员配置的目标。那按照相应的这数据统计啊，那这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啊是需要多达1.4万人的这个航空管制员，而目前刚刚说了是吧，只有1.1万，差头还有3000多呢。

牛气人生就此开始了，是不是？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国际时讯啊。国际时讯这一块再来关注这一则啊。说到的是在这个海关。据了解呢，青岛海关所属的这个烟台海关啊，在一艘入境的国际航行船舶上面截获了800多只小强。没错，就是小强啊。经过专业的鉴定，这批小强呢都是属于德国小蠊。那根据介绍呢，小强这蟑螂啊是口岸重点监控管控的病媒生物，一旦交通工具随着交通工具扩散上岸的话，那么就将会直接威胁群众的身体健康啊。那其实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少在这儿跟大家说一点，这在南方是吧，这大的这个飞膀蟑螂啊，它叫做美洲大蠊，那基本上呢是由美国传进来的。那在北方啊，大部分呢是由这个欧洲传来，因此呢大部分是目前来看是德国的是德国小蠊啊占的多一些啊。这也是和我们国家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历史啊有一定的关系，大家回头啊不妨自己去琢磨琢磨了。9:04，早知道8:49，那节目呢到此也是进入到了尾声的阶段。节目最后呢再提醒各位，来自于路面和天气方面的情况。天气这块今天的气温27度到34度，27度到34度。那路面方面呢，请大家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这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最新情况。在这个晋江永和路在晋江永和设马路啊，永和设马路英敦路的这个路段啊，由南往北的方向有事故。晋江永和设马路和英敦路的交叉路段由南往北的方向有事故啊，请各位要注意啊。9:04，早知道。

0: 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准备全部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今天就是这样。
1: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北京时间9:00，
1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学深一层，多悟一分，二十大精神专家谈。
14: 习近平总书记在等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为什么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坚持胸怀天下？接下来我们来听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魏少辉的解读。
15: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所以我们要拓展历史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做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文明优秀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而且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确实也提供了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了很多新的更大的贡献。
16: Ladies and gentlemen，
17: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

0: 成。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北京时间9: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Ladies and gentlemen，
3: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北京时间10点整，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0: 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1: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2: 安踏永不止步，
1: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就在此前啊，国家体育总局呢也是发布了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那这个呢也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作为主题的国家级的专项规划。那这一规划呢也对十五五时期加快体育强国建设，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性的这个部署。那么在这一个大的这个背景之下，晋江的体育城市建设可以说啊也是正当其时了。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从这份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晋江的体育城市建设。关于这份这个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我们呢先和大家一起啊共同来关注一下。那这份规划当中啊也是设置了五个主要的发展指标，提到在这个“十四五”时期啊，我国呢也是跻身了世界体育大国、奥运强国之列，体育事业的发展进步呢也成为了中国之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一个缩影。十五五时期呢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体育强国建设全面提速、全面提质的重要阶段。规划当中啊也是锚定2030年的目标，设置了五项主要发展指标。其中啊有提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规划编制的过程当中呢，开展了17项重大问题的研究，前往全国各地深入调研，并且呢，在体育总局的官方网站面向社会群众公开的征集了意见，并且呢，面向全国体育系统和国家有关部委征求意见之后，最终形成了文本。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负责人表示，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为体育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和良好的社会环境，群众健身意识显著增强，多层次多样化体育需求更加迫切，为体育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规划当中全文一共是有11个部分，分为总论、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3大板块，围绕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三大球、体育产业

推动场地设施适老化、适儿化、无障碍建设和改造，深化体位融合。青少年体育探索建立小学、初中、高中贯通的足篮排后备人才培养体系，聚焦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心理健康等重点问题开展试点。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负责人表示，规划落实国家15五规划纲要关于积极发展群众体育、强化青少年健身普及等要求，从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丰富群众和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深化体教融合等方面做出了部署，推动体育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探索运动促进健康的新模式。规划当中还提出，体育产业层面部署完善现代化的体育产业体系，大力发展赛事经济，巩固和扩大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成果，实施户外运动产业升级工程，激发银发经济、亲子经济等业态。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负责人表示，规划落实国家15五规划纲要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大力提振消费等要求，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激发体育消费活力。在体育文化方面呢，规划落实国家15五规划纲要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繁荣文化创作生产、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影响力等要求，从做大做强中华体育精神送文化品牌，丰富体育文化产品和平台，加强赛场文明培育，推动中华传统体育走出去等方面做出部署，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促进体育文化繁荣兴盛。为了确保规划贯彻落实，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负责人表示呢，通过多种形式宣传解读规划，深入解读15五体育强国建设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改革举措，统一全国体育战线的思想认识，增强凝聚力，为规划实施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规划要求坚持和加强党对体育工作的领导，将党的领导贯穿规划实施全过程，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落实主体责任，健全完善统筹协调、承接实施和监督保障机制。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负责人表示呢，体育总局呢会做好统筹协调，强化部委之间的协调配合，压实体育地方体育行政部门、总局各部门以及有关事业单位、运动项目中心和协会的责任，统筹推进规划的实施，推进规划实施与年度工作计划的有效衔接，加强体育领域相关规划对于规划的支撑，确保各类体育规划和年度计划协调一致。在规划评估方面呢，加强规划实施情况的动态监测、中期评估和总结评估，根据规划实施评估情况和工作实际，加快规划的任务落实进程，提升规划的实施效能。

可以说这一份规划也是谋划了未来五年体育高质量发展，也是首次被纳入到了国家级专项规划编制目录清单当中，那也是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局对于体育强国建设的高度重视和系统谋划。那这份规划呢，可以说统筹了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文化安全治理等等各个领域的协调发展，锚定2030年的发展目标，明确量化指标与专项工程，为体育改革的发展绘就了清晰的施工图，推动体育深度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局，坚持释放体育的综合价值，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源源不断的体育动能。规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的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读规划全文。

人民二字始终贯穿，高频出现。随着群众生活品质的持续提升，人民群众对于体育的需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优不优。公共体育供给不平衡、不充分也成为了必须破解的问题。规划当中啊，也是聚焦了人均体育场地面积、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国民体质优良率等等指标，布局了贴近百姓的小而美的健身空间，统筹场地的适老化、适儿化和无障碍改造，覆盖全人群的体育需求。此外呢，深化体位融合，常态化的开展体质监测和科学健身指导，丰富基层群众赛事，织密城乡全民健身服务网络，打通公共服务供给的最后一公里，持续的推动体育公共服务普惠均等，让发展成果呢更公平、更多的惠及全体人民，擦亮共同富裕的民生底色。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也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必须兼顾统筹、系统谋划。体育兼具民生、产业、文化、外交等多重属性，天然具备服务全局的独特价值。那这份这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可以说跳出了单一的行业视野，充分彰显了体育的政治性、融入性、协同性，激活体育家和家体育的融合潜力，着眼于扩大于内需，培育赛事、冰雪、户外运动新业态，壮大体育产业规模，立足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推动传统体育走向世界。面对外向，面向对外开放啊，拓展更多层次的这个体育对外交往，提升国际体育治理的话语权，依托区域协调发展，发挥各地资源禀赋优势，打造特色体育载体，联动支持国家重大战略，这个重大区域战略落地，努力的发挥体育事业，为健康筑基，为发展赋能，为文化铸魂，为复兴聚气，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综合效能。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治国理政的重大原则，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互为条件，一体两翼。体育领域意识形态、行业乱象、兴奋剂和赛事运行等等各类风险客观存在，因而必须也要树牢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构建起全链条多层次的安全治理体系。规划当中啊，也是以完善体育法治体系夯实制度根基，一体推进反兴奋剂综合治理，持续整治赛场示范、行业歪风，健全大型赛事户外项目安全保障机制，建立起常态化的风险排查处置机制，牢牢地守住安全发展的底线，才能为体育事业平稳健康发展筑牢坚实的屏障，实现发展与安全动态平衡、良性互动。体育强国的建设也是一场久久为功的接力长跑，没有一蹴而就的捷径，唯有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棒接着一棒跑。各地各部门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压实属地与行业责任，健全规划、动态监测、评估落实机制，锚定重要指标，抓好重点工程，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全国体育战线要以只争朝夕的拼搏姿态，锲而不舍的坚守担当，着力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的发展。可以说晋江啊，也是从这个体育的产业起步，进而啊，也是加速迈向现代的中国体育城市。最早呢，晋江的这鞋服产业啊，可以说呢也是在体育产业当中啊，整个体育的产业当中啊，属于这个配套的一环。那体育产业呢，应该说呢由赛事起，由产业而终。而晋江呢，从传统的中国鞋都转向现代化的体育城市的转型，可以说也是依托晋江目前深厚的体育产业的基础和创新的发展融合策略。早在2007年，晋江呢就提出了中国体育城市的发展战略，并且呢成功的注册了体育城市这样的

0: 商标。可以说啊，晋江的核心的战略布局呢，是一带两地一中心。一带呢，就是规划建设滨海运动休闲产业带，涵盖体育生态主题公园和水上和极限运动等等这些休闲项目。两地呢，是指打造全球的体育装备制造业基地和国家运动训练基地。一中心呢，就是建设全国体育赛事中心城市，引进和举办国际级的品牌赛事。作为全国知名的体育鞋服产业集聚地，晋江啊拥有众多的本土的龙头品牌。那这几年呢，晋江可以说也是通过这个不少的一些方式啊来推动体育产业的升级。首先呢，是将文体旅商做好融合，以体育赛事啊作为牵引，激活消费新场景。比如超级晋江项目围绕着新运动、新消费、新体验，打造像是滑板公园和城市营地等等这样的多元空间，联动本土品牌，构建起复合型的消费场景。国际化拓展方面，依托这个鞋体博会啊，联动这个全球的资源。那今年的展会呢，也是吸引了超过80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此外呢，在展会上还设立了新品首发专区，推动从深耕传统到开拓蓝海的战略升级。此外呢，晋江坚持以赛兴城，举办国际大体联足球世界杯，还有 CBA 的常规赛、晋江马拉松等等这些高水平的赛事，带动酒店、餐饮和旅游消费，形成跟着赛事去旅行的热潮。可以说，通过持续的投入体育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政策的扶持，晋江呢不仅巩固了这个中国运动学之都这样的地位，更加逐步的成为拥有国际影响力的体育城市品牌。如何从一双鞋到一座城的转变？晋江是如何打造体育城市？那稍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和大家继续来共同关注。你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对话晋江》。稍后节目继续。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0: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9: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8: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10: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8: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那么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今天我们也是和大家一起啊，从这个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的发布，一起来共同关注啊，在晋江体育的发展啊。可以说啊，在这个晋江，那近年来呢，晋江也是立足实体经济的优势和体育产业的基础，持续的推动产业、城市、消费和文体旅的协同发展。那晋江呢，也是以体育赛事为建议，以消费场景作为载体，以本土产业作为支撑，探索体育、商业、文旅的融合发展路径，为晋江呢培育消费新业态，激发城市新活力，注入动能。晋江啊，是晋江经验的重要发源地，也是全国知名的协辅体育产业集聚地。那近年来的晋江也是立足实体经济的优势和体育产业的基础，那持续的推动产业、城市、消费、文旅协同发展，积极的培育夜间经济、赛事经济和潮流运动等等这些新型的消费场景。此前啊，这个超级晋江旗舰店三星消费新场景发布仪式，即超级晋江2026首届足球联赛的启动仪式，就在晋江 POP 世界天地足球广场所举行了。那么这一个场景的落地，可以说就是晋江推动传统商圈转型升级，促进文体旅商深度融合的一次具体的实践。根据介绍，超级晋江旗舰店呢，就将会围绕新运动、新消费、新体验来持续的丰富业态布局，依托星光足球场、多巴胺主题篮球场等等这些现有的场景，在陆续的打造滑板公园、匹克球场、萌宠乐园、城市营地等等这些多元空间，并且呢联动本土的体育品牌、潮流消费品牌和美食市集，构筑起呢集运动健身、休闲娱乐、社交消费和城市夜游于一体的复合型的消费场景。

在晋江丰富的体育赛事可以说啊，也是这是作为这个体育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在晋江啊，可以说呢，这多场包括像是这个浓厚的这个篮球氛围啊，这个呢也是晋江的基础。像晋江啊，这个英林啊，一些地方等等啊，东部村这些呢也被称之为叫做野球圣地啊。那晋江呢也是全国啊最早引进篮球项目的城市之一，也是全国第一个拥有男女职业联赛队伍的这个县级市。那在基层哈，这种村级的篮球赛事可以说呢也是受到了群众的普遍欢迎。单单啊在这个节假日期间哈，比如说像是早前过去的这个五一期间，那晋江啊单篮球赛事啊就有500场。

行左右啊。那不论是这个大人的还是这个小孩的，不论是这个村里的还是企业的，那不论是这个是像是这种群众的这种体育，亦或是说是两岸的交流啊等等，篮球可以说呢是在晋江哈非常受到欢迎的运动了。全民参与，全民共享，可以说体育也是晋江城市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大家的生活方式。近年来啊，晋江的全民体育事业也是发展迅速。作为福建省唯一获评全国首批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市的城市，晋江呢也是始终把全民健身啊作为打造共同富裕县域范例的一个重要内容，全力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争创全民健身的晋江经验，把群众对于体育健身的这种需求作为发展的动力，不断的加快完善公共服务的体育建设，全力推进体育城市的这推进。

可以说在晋江啊，这个体育赛事方面的一些这个打造也是这些体育品牌着力发力的一个点位。那在晋江这一块，那针对于这个体育赛事啊，晋江呢也是着力的在打造一系列的这种本土的体育 IP。 那这一点啊，可以说呢也是和这个体育赛事的这个打造，和这个晋江体育城市的打造，可以说呢也是这个应该说两者之间啊是有着这个紧密的联系的。

在晋江，以安踏等等一些体育品牌为主力的、为龙头的这些体育的这些体育的品牌，可以说呢，在销售也好、国际化也好啊，可以说都充满着这干劲和活力。那在此前呢，2024年的时候，安踏集团的年营收啊，也是突破了700亿的大关。而安踏集团和旗下亚马芬体育综合营收也是首次超过了千亿元。可以说呢，以晋江体育用品为代表的一系列运动品牌啊，可以说接连的发布着喜报，背后呢可以说也是国产的运动品牌昂首阔步的创新实力和充分的信心啊。那么在晋江这一块，连年呢可以说都有各种各样的一系列的赛事，而且晋江现在的赛事可以说也是越发多元，从传统的这种三大球啊等等这样一些体育赛事，拓展到了这个乒羽网这些小球，再拓展到各年龄段，包括这个体育啊、跳水啊、晋江传统的这个沙滩排球等等等等啊，再到现在啊，除了这个传统的体育赛事之外，新体育赛事像是电子竞技啊，还有这些新兴的体育运动皮克球啊等等，可以说这些赛事啊都给晋江带来了流量，也带来了体育运动消费的这个热情啊。晋江的这些品牌如何抓住这样的机遇，实现这个持续的增长，可以说创新是一个非常大的关键。以安踏集团为例啊，那么安踏的研发投入啊，可以说呢也是连年都保持在高增长，创新的投入增速啊，可以说远超同期的营收。那创新呢也给安踏呢带来了极大的回报，从这个专业实现技术突破，那安踏呢也是持续推进产品的科技创新和商品的转化。核心科技呢已经基本上实现了自主研发，基于自研平台安踏模、PG7 中底缓震以及这个其他的一些技术，安踏呢可以说推出了多款年销百万的爆品，

外呢，采用国家队同款科技的安踏冠军系列，可以说也是实现了高增长。那从国际运动品牌的发展轨迹之来看啊，专注于运动专业性的品牌也能够获得更加长久的市场生命力。过去的一年啊，特步呢，把自己的中国跑步第一品牌的这个含金量还在持续的不断增加。那特步呢，除了在营收方面的这个增加之外啊，最主要的是啊，在这个专业运动部分，就是专注于跑步的这一部分，营收增长幅度可以说是特别的大。值得一提的是，不论是安踏还是特步，亦或是三六一度等等这些晋江的主要体育品牌啊，主品牌都是成为了各自增长的基本盘和压舱石。而这样增长的背后，不仅有国产品牌打铁自身硬的科技研发和创新投入，此外呢，聚焦资源强化主品牌，这个呢也是一方面。另外还有国内消费者不断提升的这个文化自信啊。背靠中国广大市场这一基础，安踏可以说也是加速着出海布局。那安踏呢，在东南亚、北美还有欧洲、中东、非洲等等这些海外市场啊，可以说都是有布局，而且呢推出的产品可以说也是备受欢迎。作为第一个这个进驻了全球最大体育运动用品零售渠道 Foot Locker 以及 DSG 等等110家欧美主流零售渠道的中国品牌，安踏的这个产品可以说也是覆盖了欧洲和北美等五大重点市场。三六一度集团呢，在海外市场的销售布点呢，可以说也是覆盖了美洲和欧洲等等这些国家和地区，他们产品在海外的美誉度也在不断的提升。而三六一度海外电商独立网站的上线运营，更是成为了全球消费者了解三六一度的一个全新的窗口。可以说晋江的这些运动品牌，他们在这个不断的提升自身产品竞争力，不断的做好这个出海布局，那这个呢可以说也是正是晋江人安贫会营而带来的一个正向结果。从终端产品推陈出新到上游原材料的这个突破，从市场渠道的重塑变革到自主品牌走向国际，晋江的这些体育品牌可以说呢是在这个全球的这浪潮当中啊，可以说是愈战愈勇的。随着人们对于这个体育和健康的这个重视，随着经济的这个发展，全球运动鞋服市场啊，长期增长的趋势是没有改变的，依旧是充满着发展机会和多元消费需求。面向未来，晋江的这些体育品牌可以说也是满怀信心。三六一度表示，未来呢，三六一度也将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广阔的视野，持续深化专业化、年轻化和国际化的品牌定位，继续加大在科技创新、市场拓展和品牌建设方面的投入，通过深化与国内外体育资源的合作，进一步的提升品牌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安踏集团董事局主席丁世忠也说到，对于这个经济和全球行业发展，他们也是一直充满信心，未来他们也有信心延续健康的增长态势，通过打造更多高品质的好的商品，整合全球优势资源，持续的投资未来和提升核心竞争力，为消费者创造更大的价值，加速向世界级多品牌体育用品集团来迈进。

可以说，在晋江啊，体育城市的这个建设打造，再加上啊，现在这个体育强国建设十五规划的这个是出现啊，可以说呢，晋江的这个发展又将会迎来一个新。

新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机遇。今年啊，也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晋江这座把体育刻进城市基因的城市，也正在全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的县域示范。文体旅深度融合，可以说呢，也是晋江重要的发力方向。回望来时路，晋江的体育城市建设也不是一日之功，而是一场从产业自觉到城市战略的深刻演进。晋江的这个体育故事，可以说鞋服是绕不开的。全球每五双运动鞋有一双来自晋江，从代工贴牌到自主品牌，从单一鞋服到全产业链的布局，晋江呢可以说用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在体育制造业方面的跨越式的蜕变。那晋江呢可以说拥有多家国家级体育产业示范单位，也是全国第一个体育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的县级市，那第一个设立 CBA 俱乐部的县级市，体育产业上市企业数量可以说也是全国第一。而这些第一背后啊，可以说也是一条从制造到制造啊，从产品到品牌这样的升级之路。晋江呢，并不止步于做鞋卖鞋。当匹克球这项新兴的运动在全球方兴未艾的时候呢，那在晋江可以说也是迅速的占领新的赛道，依托本土制造的底蕴，实现匹克球装备从零到全矩阵的跨越。体育城市归根到底还是要说到的是人民的体育。截止到过去一年啊，晋江呢全市体育场地面积达到了767.66万平方米，各类体育场地啊也是达到了5812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3.67平方米，这个数字呢可以说已经是非常接近这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当中所提到的人均4平方米的这样一个目标。而且呢，这样的一个数据呢是远远高于全国和全省的平均水平。那今年呢，38个村社区还将会新建40个百姓健身驿站，匹克球场也首次被纳入到了建设的范畴当中。10分钟健身圈可以说是从纸面走向现实。晋江的篮球传统更是不用说了，村村有球场，天天有球赛，这也是晋江篮球100多年发展的真实写照。在晋江，每年举办群众性的体育赛事超过了2000场，从村 BA 到这个从这些基层篮球赛事，再到这个亚洲篮球大师邀请赛等等，可以说体育在晋江不仅仅是精英的专属，而是大家的日常生活。赛事是最好的体育城市名片了，各项赛事啊，可以说呢，让晋江的名字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在这个国际视野当中。过去一年晋江呢，可以说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这大型的赛事，而今年晋江也计划举办各种各样的大型赛事活动啊，达到30场以上。那晋江呢，更希望把这些流量转化为这个城市发展的持久动能，把赛事经济转化为真正经济发展的增量。今年晋江也明确提出了文旅提质工程作为年度的核心任务，从1+6专项行动到将近5亿元的产业扶持资金，从闽超到这个其他的一些体育赛事，从11点休赛到民俗体育活动，晋江可以说也是把体育从产业升级为了生态。体育城市建设在晋江可以说从来不是一个单向的工程，而是和经济发展、文化传承、民生改善同频共振的一个系统。当体育制造业走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当全民健身融入到每一个社区村落，当赛事经济激活整座城市的消费活力，体育就不再是晋江的一个标签了。当然，对于晋江来讲，体育城市建设的发展仍有前路挑战。本土赛事 IP 运营相对来讲还比较薄弱，文体旅商的联动机制还不太健全，这些都是在十五五新征程上晋江要需要回答的这个问题。但是我相信，这样一座能把体育从工厂做到田间地头，从这个国际赛场到百姓家门口的这个体育赛事，可以说一应俱全，这样一座城市有足够的底气和智慧
来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0: 好了，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准备全部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本台的其他内容。对话晋江今天就是这样。那节目最后呢，再提醒各位的是，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路况消息啊，提醒各位来自于路面方面的这些情况。
1: 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本时段路况由晋江交警权威发布。
0: 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本时段路况呢也是和大家共同关注啊，请大家注意，在晋江磁灶晋明路丹豪路段由南往北方向啊有事故，请各位注意啊。那磁灶晋明路丹豪路段由南往北方向有车辆啊停在路中间啊有故障，占用了中间车道，请各位注意。
2: 生动闽南，品质晋江，欢迎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1: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3: 走心歌曲
4: yes。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奔波忙碌的日子里面，我们总会被各式的情绪包裹，有咫尺相隔的遗憾，有默默坚守的热爱，也有重逢之后的释然，也有藏在烟火跟亲情里的柔软。率先我们来听到来自毛不易带来的翻唱版本《一江水》。

人生常会遇到一种遗憾，两个人相互的惦念，中间却横亘着无法跨越的距离。这首《一江水》原唱是王洛宾，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也是道出了无数可望不可及的关系。而毛不易也是用他的歌声把这一份无力感娓娓道来。隔着江水无法相逢固然可惜，但是世上还是有许多的人不顾漫长寂寞，始终坚守心中的热爱。音乐剧《电影之歌》的主题曲，蔡琴演唱的《给电影人的情书》。

这首歌曲表面写给电影从业者，但我觉得放在当下也是适合每一个默默深耕不轻言放弃的普通人。任凭岁月起伏，守住心中那份热忱本身就非常的珍贵。生命就是一场旅程，或许当我们经历过后才会真正懂得。

0: 却从未熄灭。
1: 来自李健的《懂得》，也是解读着人心的迷茫跟挣扎，探讨了人跟他人、人和自己的相处。年轻的时候总是容易纠结得失啊，走过长路才学会跟生活和解。杨贤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2008年，来自许巍《爱如少年》这一盘专辑里面收录的一首作品，歌名叫《难忘的一天》。我觉得这首歌曲特别适合在这样的季节、这样的时刻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版《难忘的一天》是演唱会的 live 版本。这首歌曲刚才说到是收录在许巍2008年的《爱如少年》这盘专辑，好像也是当年电影《爱情呼叫转移二：爱情》左右的插曲啊。这首作品跟他早年比较热烈激昂的摇滚不同，他的整个曲风会比较明朗舒缓，甚至说柔和。《爱如少年》这一个专辑里面收录那一版是带着淡淡的巴萨诺瓦。

的慵懒的感觉，没有特别复杂的编曲，全靠故事打动人心，特别是后面的 guitar 的 solo 真的太经典太耐听了。那么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版现场的版本，后面的尾奏依然是保持着原汁原味。趁着时光尚好，把心底的温柔唱给身边值得珍惜的人。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来听到来自老狼和王静带来的《想把我唱给你听》。我是培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北京时间11: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Ladies and gentlemen，
10: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龙洞水移苗壮，门巴主家为吾尔，科尔克孜雅。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2: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北京时间12点整，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8: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0: 提炼汽车精髓，
8: 汽车精髓，
0: 全市品牌真谛，
8: 品牌真谛，
0: 车
8: 市淘宝，
0: 车市淘宝。
5: 小军说，汽车
9: 让我如此
5: 美丽。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注意。

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儿问强哥，车的事儿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那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车型哈。那很多朋友呢在关注一些主流的一些车型啊。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25万的预算去买新能源的 SUV， 现在需要考虑的是什么呢？已经不是要不要去看一下理想，而是为什么最后没有买理想。就比如最近上新的理想 L6， 不仅配置是大幅的提升，比如说电池加大啊，智驾的辅助系统还

UCHAR 版，怎么看都觉得挺有性价比。但是呢，它到底适不适合自己，不少人还是有些犹豫的啊。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给大家的选车购车提供一些建议。如果大家想要关注什么样的车型，或者有什么样实际的问题，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

他一直觉得啊，理想L6卖的不只是车，而是家庭的共识。你想一想啊，市面上同价位同级别的新能源 SUV 比比皆是，但是你为什么还是在理想交了5000块钱的定金呢？因为很多人在买车的时候都不是自己一个人能够决定的，你要看这车的动力还有操控，你老婆要看这个车坐起来够不够舒服，开起来会不会有压力，孩子会看这车有什么好玩的地方，老人会看这车够不够大气，坐在里面会不会晕车，家里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求，你还想要说尽可能的都去满足。换句话说，就是你买这台车不能只是自己喜欢，还要被家里人啊这个喜欢，家里人都没意见，而这正是理想L6最擅长的地方。

大多数的家庭啊，去买车的时候，他们不怕买贵的，就怕买错了。这时候很多人看完理想L6，发现不管是外形、内饰、空间、配置，甚至是给到的情绪价值，几乎每一个点都能够沾上，甚至家里人都能够在这台车上找到自己满意的地方。最后呢，决定入手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换句话说，理想L6真正厉害的地方不是让家里人每个人都特别喜欢，但它就是能够让每个人都挑不出什么毛病来。所以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我们来说说到底理想L6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很多人看到全新的理想L6都会觉得外形几乎没变，因为这台车只是造型做了一个微调，比如说车头变成了新的家族式的设计，换了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外加限时免费的曜黑的套件，让车子看起来更年轻一些。可是理想真的不会改吗？不，它是不敢乱改，毕竟理想L6之前已经累计交付多少，接近40万辆，市场早已经接受了它的这套的设计语言。如果这个时候为了追求新鲜感，然后把整个的外观推倒重来，反而容易打破消费者已经建立起来的这个认知哈，甚至会让不少的老车主觉得自己刚买没多久就成了老款。所以呢，这次理想L6的思路非常明确，它不是要重做一台新车，而是要把上一代的用户反馈的问题去尽可能的优化还有解决。就比如说它的电池包直接从36.8度提升到了51度， CLTC 的纯电续航也从以前的212公里变成了现在的300公里，峰值充电功率呢也从90千瓦提升到了260千瓦，从20%充到80%只需要12分钟，比之前也快了8分钟。那这种升级呢，不是为了让你天天跑300公里，把它的电量一次性用光，而是能够让你在日常代步的时候呢，可以少去几次充电站，跑长途的时候呢，也能有更长的综合的续航里程。说白了，以前可能你3天充一次电，现在1周充一次就可以了。所以下一个问题，智驾辅助系统真的更聪明吗？

智驾辅助系统真的更聪明吗？很多人说啊，以前的理想 L6 的短板之一就是它的智驾辅助系统。哪怕老款的理想 L6 的 MAX 版已经用上了算力七百 TOPS 的英伟达的 SOAR-U 的芯片，加上理想 AD MAX 的智驾辅助系统，但实际体验也就那样，属于能用但不算特别好用的水平。而现在的全新的理想 L6 不仅标配算力1280 TOPS 的马赫 M100 芯片，还有 VLA 的智驾辅助系统，还给你提供了限时20000的双马赫 M100 具身的智能套装。如果说你选了这个套装呢，它会给你配上算力2560 TOPS 的双马赫的 M10 的芯片啊，100的这个芯片，那以及双侧以及一个后向的固态可变焦的激光雷达，外加前排的感应电动门，可以说不管是软件还是硬件，在账面的参数上都有明显的提升。而且实际体验下来啊，这台智驾辅助系统确实非常不错啊。像每次试车的时候都会经过同一个路口，这个路口比较特殊，左侧呢机动车道，还有右侧的高速的这个匝道中间夹着一排非机动车道，而且呢这个还用护栏做了区隔啊，区分隔离，如果没有第一时间靠到最右侧照，就特别容易错过这个叫做高速的入口啊。那之前啊，在开老款理想 L6 的时候就出现过一些判断失误，只能自己赶紧接管，把车开到正确的车道，再重新的开启辅助驾驶系统。但是这次开了这个全新的理想 L6， 同样的路线，同样的路口啊，虽然说犹豫了一下，但是很快就完成了判断，而且主动选择了正确的路线，顺利的进入到匝道，全程没有需要接管。

让车子去自主的完成变道。全程开下来，高速的 NOA 的表现都非常稳定，包括下高速以后通过转盘，它也能够自主的绕行，然后选择正确的出口。在整个的试驾过程当中，除非就是自己想开一会儿，剩下的路啊都是靠这套的智驾辅助系统帮在开啊。需要做的就是紧握方向盘，观察好路况，然后准备接管就可以了。

另外呢，这台车的泊车辅助系统也很聪明啊，不仅支持的是泊车辅助啊，离车的泊入、划线的泊车等等功能，还支持车位到车位，并且假如你的预设的车位被别人占用了，它还能够主动的识别附近有没有空车位，如果有的话，它会自己重新规划路线把车停进去。虽然这个功能看起来不是很起眼，但真正用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确实能够帮车主省事儿啊。

所以下一个问题，你想要遛够舒服吗？一直觉得啊，理想厉害的地方不是把座椅做得有多软，也不是把屏幕做得有多大，而是它的定位很清楚啊。一家人坐在车里到底更在意的是什么？我们很少做那些叫做很炸裂，看起来很炸裂，实际没啥用的新功能，而是把一家人在车里容易抱怨的地方一个一个的尽可能的解决掉。比如说夏天开车出门，前排觉得空调够凉快了，后排的老人或者孩子还是觉得会闷，又或者说前面觉得有点热，但是后面的成员觉得冷。所以呢，这次理想L6直接把三温区的空调升级成了五温区，相当于把每个人都能够有更合适的一个温度调节的这样的一个叫做设置，包括这次连出风口都变成了电动的调节，还给二排增加了一套叫做手动的遮阳帘，小冰箱升级成了电动的开关，温控范围呢也比以前更大，相比老款而言啊，细节的体验呢提升确实不小。再比如说长途出行的时候，其实很怕坐了太久不舒服，所以呢现在理想L6还限时的赠送的是前排的双零重力座椅，通风加热按摩是一应俱全，还能够放倒当个小床躺一躺。那这个配置呢一定要安排上，不管是带家人出游休息，还是中午在车里打个盹，每套座椅都能够派上用场啊。并且呢，理想L6这次也是把二排的靠背调节角度进行了扩大，从以前的120度增加到了140度，再配上更舒服的座椅，长时间坐车确实也会轻松不少。但是有点遗憾的是啊，是这车的二排座椅只有加热和通风，没有进一步配上座椅的按摩。假如你对这个功能是刚需啊，而且只想买大五座的 SUV， 那么只能看看隔壁停着的理想L8了啊。那至于很多人关心的智能座舱，现在全新的理想L6也是进行了优化。以前的理想L6它配的是骁龙的 8295P 的芯片，加双15.7英寸 3K 屏，再加上小仪表的方向盘，现在则是升级成了高通的8797的芯片，加29英寸 6K 的一体屏，加上新款的无小仪表的方向盘。并且呢，新款理想L6还多了一个4个车内的磁吸点，现是10000选装的后排21英寸的吸顶屏，再加上2个中置的扬声器，

0: 还有两个后排独立化妆镜，以及一个超轻的防眩目的流媒体后视镜，整体配置确实比之前丰富不少。
1: 曾有的故事真心会得到成全，提取梦里的碎片。
0: 关于这台车还有很多细节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大家关注到什么，或者说你关注什么样的车型，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半年之后节目更精彩，稍后继续回来。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12: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Check it out。
4: 嘿，他爸，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嘿，他妈，看你穿的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
5: 嘿，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
6: 嘿，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
4: 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
6: 哎，朋友，路上都是兄弟。

0: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1: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0: 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全市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0: 车市
1: 淘宝，
0: 车市淘宝。
2: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

才说到了预算在25万左右哈，选择 SUV 到底有哪些车型可以选择？大家关注到了理想的 L6 哈，新款的刚上市没多久啊，我们也说到了它的这个配置的提升哈，再来看看它的空间，空间表现我觉得也是大家根本不用操心的，因为它的车内空间已经不是够不够坐的问题，而坐进去以后几乎没有人会因为空间而吵架。这车的车长接近了5米，宽度近2米，轴距突破了2米9，二排的地台也做了纯平的设计，所以哪怕坐满5个人同时出行也不会觉得拥挤啊。像身高1米75啊，把前排调到这个舒服的位置以后，在二排的腿部啊还有头部空间仍然有非常足够的宽敞，哪怕是翘个二郎腿也没什么压力。但是这车的后备箱呢，觉得有点设计。

设计上的不合理啊，不是说它的容量不够大，而是说它的布局不行。相反，这车的后备箱非常能装，而且整体的布局也是非常的规整的啊。

只不过啊，它的二排的靠背放倒之后，没有办法形成一个纯平的空间，这是老款理想16一直存在的问题，不知道为啥新款还是没有解决。现在网上也有不少理想的 L6 的车主在分享找平的方法，就比如说啊，买两个斜坡垫和一个增高垫，或者是买专车专用的找平的磨合，但不管什么方法，整体的体验总是让人觉得有点差点意思的感觉啊。所以呢，理想 L6 并不是一台没有缺点的车，只不过它的问题大多集中在一些低频使用的场景，就比如说这个二排的放平会天天用吗？显然不会。而它真正的优势点啊，就比如说这个智能的座舱，这些却是几乎呢每天都会接触到，用得舒服了自然也就会忽略那些小缺点了。所以下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开起来怎么样。

我们说对于家用SUV来说，觉得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啊，总是觉得底盘越软越舒服。其实并不是啊，真正舒服的车不是一直在那晃，而是车身的动作足够干脆。别看现在理想L6用的还是前双叉臂加后五连杆的悬挂，但是材料呢从钢制变成了全铝合金的， 整体强度更高，转向的助力也从普通的升级成了随速助力啊，这样低速打方向盘更轻松，高速更沉稳。更关键的是啊，它的避震也换掉了。以前的这车用的是单阀可变阻尼避震，现在换成了双阀的连续的可变阻尼的避震。很多人可能会想，这不就是换一套避震吗？能有多大提升？实际开下来，其实改变非常大。

到底开起来啊，这套避震换完之后那有多大提升呢？像以前在开老款的 L6 的时候，总会感觉车子是舒适有余，操控一般，日常的城市代步或者高速巡航的时候，这车的表现倒还算可以，整体驾乘舒适度可圈可点。但假如稍微激烈一点的去驾驶的话，或者在高速上快速变道，整台车就显得叫做支撑性不足了。而现在换了这套避震之后，不管是过减速带、压井盖，还是在高速上快速变道，都能够给到足够的支撑性，整个动作会收得更干脆，不会有那种忽忽悠悠的感觉了。从个人角度出发啊，认为理想还是应该给这台车弄个空气悬架，哪怕做成选装包也可以，这样不仅整台的驾控体验势必更好，而且对于那些想要空悬的人，最起码可以有的选，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啊，自己想要但是没办法选。

如果你问我啊，全新的理想L6到底值不值得买，我觉得答案还是非常清楚的。如果你想买一台操控激进、配置夸张或者某一项能力特别突出的新能源 SUV， 那么市场上还有别的选择。但是假如买车的时候真正的考虑的是一家人的需求，希望自己开着舒心，家里人坐着舒服，日常代步够省钱，长途出行也更省心，那么理想L6依然是绕不开的一台车，甚至就是你的可以放在第一顺位的，可以考虑去试驾或者是体验。

Balance 啊，他说还是那个问题，磷酸铁锂电池要定期校准，既然一个月要充满校准，那我为什么不买纯电？小你说 i6 哈优化了L6 优化了 i6 的内饰，外观也很符合大众的审美，简约大气，价格也合适，感觉没有短板了，可惜是增程，如果是纯电卖的会更好。徐伟说 L 系列应该出纯电。 MH 说这台车的泊车辅助系统也很聪明。

小飞说这次他把二排的靠背的调节的角度进行了扩大，从以前的120度增加到了140度，再配上更舒服的座椅，长时间坐车也确实轻松不少。

啊，陆地说，我一直觉得啊，理想真的厉害的地方不是把座椅坐得有多软，而是哎，他能够非常清楚一家人坐在车里到底更在意的是什么哈，能够把一家人的这个需求都能够考虑得很到位，这个确实是非常 OK。

星期八，他说：“哎，现在的增程车型啊，把这个电池包做得越来越大，肯定重量也提升了。但是，确实增程就会变成大家有电池，肯定电池有电，肯定是用电，很少用油。”

葫芦哈说，哎，这次做的这个五区的这个叫做分区空调，我觉得这个是能考虑到每个人的这个使用的需求，挺好的啊。后排的三个啊，有不同的这个分区啊，有些温度高一点，有些温度希望小一点的，这个真的很不错啊。好的，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说的事问强哥，说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有任何关于车的问题，随时联系我们。拜拜。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请听广播连续剧《钢铁运输线》第二集。
4: 眨眼间，村庄变为火海，我恨自己没能救出小金花的阿玛尼和更多的村民。熊熊燃烧的大火是平民百姓的愤怒之火，我把小金花送到电话所，彩霞使劲掐了自己一把，
5: 你还活着？
4: 不相信我还活着，又使劲儿怼了我两拳，然后死死地把我抱住不撒手。被姑娘性子烈，整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6: 师父啊，师父啊！
4: 回到铁牛号上，东升正捧着我那副舍不得戴的棉手闷子嚎啕大哭，就俩平时嘻嘻哈哈，这姑娘一声不吭，眼泪成双成对地往下滚。大江建业把棉手闷子当成我埋在大同江边，看见我回来，他们仨跳了起来，抱着我哭，都没个男子汉样。也难怪啊，就大江念长贤24，比我小2岁，九亮周岁20，东升周岁18，都还是孩子啊。已经是晚上22:05，距离强渡大同江的时间仅剩下不到2个小时。
7: 干起来，那个！
8: 哎呦！
7: 干起来，那个！
8: 哎呦！
7: 大哥，
9: 这位修路的女子，你别怪我多管闲事，感情你们抢修队忙活了好几天，就弄个木头桥墩子啊？一辆蒸汽火车载重多少吨，你们都不知道？
10: 黎明同志，跟我们吹胡子瞪眼有用吗？国内的预制件现在运不过来，这是抢修队能想出的最好办法。
9: 光一个火车头就30吨重，你们这是开的哪门子国际玩笑？
10: 临时木头桥墩代替水泥桥墩是不够结实，但是能以最快的速度架起便桥，先通车后加固，能用个3到5天就算合格。
9: 一个火车头挂2车伤员，后面还有3辆火车头挂6车物资，加一起怎么也得有7-800吨了吧？啊， 咱们得另外想辙，不能这么冒虎悬天过江。
10: 指挥部要求我们提前一小时至桥墩，没时间讨论了，我们去安桥段架边桥修桥的同志们，哎，跟我走。
9: 你
10: 走，
9: 你们
5: 抓紧球啊，
10: 走，
5: 这时间紧，任务重啊，
11: 走走走。
9: 这木头桥墩能扛得起这么重的火车吗？这，哎
12: 呀，师傅啊，哎呀，反正也没别的办法，要不就先试试呗。
9: 试试？拿那么多伤员的性命试？拿那么多宝贵的物资试？就算这火车能过去，可凡事都有万一呀！啊，这要是万一出了事儿，我都不敢想。
11: 哎，师傅，能不能让车头和车厢分开过江啊？哎，这样的话，木头桥墩就能扛住了。
9: 分开？嘿，咋分？
12: 哎。东升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呐。
9: 行行行行，你可别在这甩词了，快说。
12: 哎哎，师傅你听我慢慢说啊。哎呀，咱们能不能啊先让一辆车过江
9: 啊，
12: 然后啊咱们拔管摘钩
9: 啊，
12: 让车底分离，然后咱们利用惯性再用后边的车头把车厢都顶过去啊。
9: 哎哎，好主意啊。哎呀，大江啊，
12: 啊，
9: 你那些墨水没白喝呀你！
12: 哎呀，借题发挥，借题发挥而已。
9: 哎，这样，咱们先过一个车头啊，再把车厢顶过去，再用车头牵引，利用惯性，顶牛过江。
11: 好。
13: 哎呀呀呀，这美国鬼子来的可真是时候，
11: 可不是吗？走不来弯不来，偏干这功夫来。
12: B-29轰炸机起架了，
9: 大江，
10: 师傅，
9: 发信号弹，报告指挥部，请求各号员掩护。
10: 好，
14: 抢修队，你们注意敌机，有一架正在超低空飞行，躲避高射炮。
10: 啊，不好，美国鬼子要用机枪扫射了。
9: 师傅，我用手电把它引开，你们快去帮忙架桥墩子。东升，把手电给我，我来。那师傅，我来。
11: 你，
9: 我跑得快，我向那边山沟跑，你们麻溜行动。
11: 你，哎，你给我吧。
9: 哎，东升，你，
11: 狗娘养的玫瑰狼，追我，你来追我呀，东升，师傅，别管。

0: 准已经架好，准备渡江。兵哥，等等，有点情况。哎，师傅，降落伞！敌人投了一大批降落伞。那个降落伞伞身底下，这系的这是什么东西呀？
1: 走，看看去。走。
0: 师傅，那个降落伞伞绳底下都系着一颗定时炸弹了。这波定时炸弹一旦引爆了，咱们的军力和桥墩都保不住啊！听我说，搬定时炸弹，
2: 这搬道是不会爆炸吧？
0: 30分钟内不可能引爆，否则敌人就会用臭爆弹，不会用定爆弹。
1: 那就搬吧，
0: 搬。那行，我力气大。
3: 我把单翅抬离地面，你和九亮拉着伞绳拖。
4: 好，
5: 来，
6: 你们的支援你们来了，
7: 来了，
8: 来上，
9: 都来了，大家注意了，就这样，三人一组，跑起来，雪地大王都完蛋了，把炸弹拖到后面100多米远的山坡。
10: 让咱顺风滚下去，大家听到没有？
11: 听到了！
12: 同志们，在我们的身后是什么？
13: 父王！
12: 再说一遍是什么？
13: 父王！
14: 为了保护机车，保护刚修好的路轨，为了刚刚献出宝贵生命的东升，三个人包一颗炸弹，咬紧牙关，一、二、三，击！
15: 一、二、三，击！ 大同将地段好像发生了大地震，黑暗中，我们在白雪映出的微光下，才用东升提出的顶牛过江办法，军列全部安全地渡过了大同江。那里接应的同志用汽车迅速将伤员转移，将物资接力运往前线。
16: 老人家突然心脏波动剧烈，呼吸更加困难，
17: 推肾上腺素，换 ECMO
14: 机人工肺。是。血压平稳，呼吸平缓。平缓。我忽然听见这两个字。 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声音，我想睁开眼睛，可眼皮不听使唤。东升，我的爱徒，才18岁，多好的年纪！

0: 呀，我的心疼啊。
1: 这些年每到他的忌日，我都包一大盘酸菜馅饺子，放一副碗筷，
0: 温一壶老酒，斟满杯举起来，
1: 洒向朝鲜大通江的方向。啊，
0: 身子不打寒颤了，好像有暖和的风吹过来，春天一样。远处咋还一片红一片绿的，真好看呐。是苹果树，红红的苹果挂满枝头，
1: 树下那个穿水蓝色不拉几的姑娘咋那么眼熟呢？旁边还有个摘苹果的小女孩，穿着艳丽的朝鲜衣裙。
2: 黎明哥，郑哥叔叔，
3: 真是你们呐！彩霞，小金花，你们还是那么好看，不像我，糟老头子一个。
2: 黎明哥，这些苹果树都是我种的，一年一棵，已经69棵了。彩霞阿姨正要去种第70棵呢。黎明哥，我们去种树了。
3: 哎，怎么说走就走啊？还是那风风火火的急性子。彩霞，我等你，等你回家。

0: 同志们，长津湖战役以来，我们收复了三八线以北的广大地区，敌人对我们开始进行疯狂的绞杀，对平壤至板门店的铁路线进行了狂轰滥炸，妄图切断我军的后方军火供应。敌人夜间在这一带铁路上空挂满了照明弹。 疯狂袭击我开往前线的军列！彭德怀总司令下令，绝不能让我们的大炮断粮，要把敌人打回到谭牌桌上去。
1: 报告局长，
2: 李明，
3: 讲。
2: 我已经奉命从安东机务段挑选了62名政治可靠、胆大心细、技术娴熟的机车司机和抢修人员。
0: 飞速赶往平壤站南侧的大同江头，政治突击队已经组建完毕。
4: 好，
0: 从明天开始，后方开来的军火列车一律在大同江桥北停车。你们的任务是接乘护送军列，直达三八线。
4: 是。
0: 李明同志，
4: 到。
0: 你准备接受一下特殊士兵，跟我来。

0: 黎明同志，首长专门要见你。
1: 哦，坐这边。
2: 好。
3: 报告，黎明到了。
4: 好好好好好。哎，快进来，快请进来，进来。
3: 首长好。
4: 哎，黎明同志，咱们俩是见过面的啊。哎，你忘了，在1949年召开的解放战争功臣英模大会上，我听过你驾驶3动动5次

0: 秘密列车的事迹报告。我们俩这次啊是第二次握手了啊。
1: 首长都还记得呀？
0: 那当然了。黎明同志，坐。
1: 谢谢首长。
0: 今天请你过来啊，是要交给你一项特殊任务。嗯，你有冒着敌机轰炸把军火列车开上前线的经验。今天夜里你要开的这两趟列车极为重要，在敌机轰炸最猖獗的上半夜，你把动三号列车开上去，后半夜嘛再把动五号列车开上去。
1: 是。
0: 哎，你怎么不问问车上装的是什么呀？
1: 报告首长，纪律我懂，不该问的不问。
0: 好，不过我必须要告诉你，这是一项既光荣又危险的任务啊。动三号装的是卡秋莎火箭炮，动五号有五个车厢装的是卡秋莎炮弹，我们要用它们给予美国侵略者狠狠的打击，所以动三和动五号都不能出任何问题。党和祖国人民相信你一定能胜利完成任务。
1: 是。黎明同志，刘局长，现在是16:01，你返回平壤机务段，抓紧时间饱餐一顿。你们要在18:00前赶到大通江桥北头，准备接成动三号军列。
2: 是。
0: 来，握下手吧，黎明同志，我们等候你的好消息。
1: 保证完成任务，请首长放心，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3: 来，多吃点。
1: 都吃得饱饱了啊，这下一顿指不定啥时候吃呢。来，多吃点。
4: 师傅，咱们晚上要执行的是啥任务？
3: 来，别瞎问，吃饭还堵不住你嘴。
1: 咋的，这么快就忘了纪律了？
4: 没有没有，是秀英姐问安。跟咱们一起执行任务，他恨死美国鬼子了，他想报仇。
1: 仇咱们替他报？哎，你咋跟他说的？
4: 俺说不知道有啥任务，反正师傅被局长叫走了，肯定是有大行动。
1: 哎，你把他送回去了吗？
4: 送他回去的路上，俺跟他提起小金花和彩霞姐了。他说那正好，他跟小金花是一个村的，他去把他带回去，也免得给彩霞姐他们添麻烦。俺就把他就近送电话站了。
1: 这样也好。来，快吃吧。啊，你这填不饱的肚皮。来，我再给你盛碗高粱米饭。来。哎，接过去啊。
4: 师傅，
1: 咋的了？
4: 俺吃不下了，这俺又不是饭桶。你们吃吧，俺出去透透气。
1: 哦，去吧，别走太远啊。
4: 中。

娘，俺想你了，你的眼睛还能见着点亮不？俺正在攒钱，还差点就攒够了。俺一回去就带你到哈尔滨的大医院给你做手术，俺一定要让你看看儿子现在的模样。娘，东升哥走了，师父掉冰窟窿里，俺没下去救他，俺不是贪生怕死的人，俺是放不下你呀。你就俺一个儿子，没有俺，你的眼睛，你的下半辈子可咋活呀？娘，儿子想你。

0: 一鸣哥，你看，黑寡妇，十几下，咱们的东三号好像被发现了，现在炮弹正打在前面的铁道线上，敌人就挂起了照明弹。
1: 冷静，听我指挥。九亮，
2: 在。
1: 黑往炉子里填煤，我喊停再停。
3: 中。
1: 大将，
0: 师傅，
1: 你把送风器关小，让烟囱冒出大团的黑烟。
0: 是。
1: 大将，
2: 在。
1: 只开一小六风。对。要让黑烟飘在车上，一时半会儿飘不散的那种。
2: 明白。
1: 九亮，你麻溜着，速度再快一点。
2: 师傅，您这个法子就是造了一块大黑布，把免车盖上了。
3: 师傅，黑寡妇开始俯冲了。
2: 黑寡妇要导出炸弹了，
1: 等的就是他这一手。听动静，黑寡妇正好飞到咱们车顶上。高低手把，全速前进。

0: 哎呀妈呀！总算过来了，丁兵哥，哎，你这闪电冲刺把大黑部和敌人的炸弹甩出老鼻子远了。我这招啊，在辽沈战役的时候就用过，贼拉好使。师傅啊，前面就是沙利院站，现在是22:02，咱们离预定的时间提前了5分钟。
1: 这离距三八线只有40公里。 东三号交给汽车兵转运，咱们要马上开吉普车返回平壤，再开动5号专列。
0: 黎明哥，吉普车我来驾驶吧，你歇会儿，一会儿你还得驾驶动5号呢。
1: 好，待会儿全是山路，你得加点小心呢。
0: 放心吧，到时候你就抢好吧。
1: 够用着了，好，再快点！哎，坐好了。哎呀，这车压到什么了？不知道啊，好像是块大石头。哟，不好，油箱爆开了！啊，快，快停车！哎，刹车失灵了！啊，跳车！快跳车！
0: 哎，
1: 快停！哎，哎，哎，都没事吧？
0: 没事。
1: 完了完了，没车了，咱们咋回去呀？别慌，我来想想办法。
0: 我说大江，你笑什么呢？这都啥时候了，你还笑？哎呀，我呀是在向老天爷开眼呢。你们瞅瞅，
1: 瞅啥呀？
0: 那边有辆老毛子的嘎斯车陷在泥坑里了，咱们呢把它请出来。好。
1: 走，哎，大江，你搬木头干啥呀？哎，
0: 我钉一个三脚架做支撑，能省一半劲儿。
1: 来来来，喝饱了。来来来，哎。

0: 我说大将，你会的技术活还真不少啊！来，都是我爹教我的。我爹呀，以前是中东铁路坑道盒子机车站的工程师，打小啊没少教我能耐。哎，厉害呀，大将，这招紧蹦子都能用上啊！来，我去打火。
1: 哎，中了中了！哎呀，太好了！一鸣哥，哎，
2: 我来看。好，
1: 九亮上车。哎，我稳了，哎，出发喽！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钢铁运输线》。 第二集，由黑龙江广播电视台制作，出品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
3: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4: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3: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4: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3: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5: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4: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6: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5: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1: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橙。
9: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北京时间13:30，
1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Ladies and gentlemen，
9: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北京时间15: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北京时间15点06分，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欢迎大伙儿在周三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前两天一个女性朋友问了我一个问题，她说最近发现年纪越大似乎就越没兴趣再去维系人际关系了，感觉跟谁都合不来，不愿意交新朋友，也懒得和亲戚走动，微信上保持联系的人屈指可数，有的只是屏蔽了消息的各种群聊，大多时候宁可自己一个人待着，也不愿意去主动找谁，这样的生活状态正常吗？我回复他说很正常，如果一个女人没有朋友，也不愿意主

有主大猫有段时间患上了没朋友羞耻症，看到别人成群结队，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羞耻感。于是呢，他逼自己去社交，去合群，去融入各种群聊活动里。但是有一天，聚会吃到一半，他决定中途离开。因为他突然发现，大家每次见面聊来聊去的无非就三个话题：拐弯抹角的炫耀自己，添油加醋的贬低别人，以及互相窥探着搬弄是非。每次赶场完回家，他的身体就像被掏空，弥漫出深深的倦怠感。我承认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能量很低的人，容易被人所干扰，所以没朋友就没朋友吧，我还是更需要通过独处来让自己和平起来。现代社会常会把会社交、朋友多作为一个人受欢迎程度乃至幸福感的标尺，如果反之，就会被贴上情商低、孤僻，甚至是性格古怪的标签。但事实是，每个人身上的能量都是有限的，过多关注外界，迎合无意义的关系，只会把自己的能量分给别人，这不是在社交，而是在耗能。国民女神高圆圆是公认的不爱参加社交活动的人，刚出道时参加电影节，为了不和别人说话，她对着树站了一个晚上，推不掉的时尚活动就溜出去待在洗手间，直到有人找。在她看来，90%以上的社交对于她来说都是消耗。你的精力有限，你不可能分配给那么多人，对于我来说是这样的。所以工作之余呢，她都会选择宅在家里读读书、做做饭、陪陪家人。日子虽然枯燥重复，但对她来说却是最简单最有效的自我疗愈方式。其实真正活明白了的人都不喜欢扎堆，因为生活中很多美好的享受本就存在独处的时刻。下雨天一个人安静地待着，一盏灯，一杯茶，一本书，收拾干净自己的小屋，插一束花，听一首歌，做一道美食。这种生活方式与其说是斩断社交，不如说是给自己的精神减负。把自己该干的事儿都干好后，就享受自己清清爽爽的空间，过简简单单的生活。

说明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不再期待，回归内心的刻度。也许有人会问，人终究是群居动物，只有世界，如果只有自己，那岂不是一直很孤独呢？其实并不是的，孤单与孤独看似相似，却有着微妙的本质区别。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当中写过一句话，形容得很贴切。他说，孤独和寂寞不一样，寂寞会发慌，孤独则是饱满的。一个人是否会感到孤独，不在于他处于什么样的困境，而在于他内心的状态。无法独处的人，哪怕置身于热闹的人群当中，也掩盖不住心里的落寞和冷清，甚至周遭越嘈杂，内心越孤独越强烈。而能够独处的人，即便是一个人，也是一种享受。比如歌手刘若英，她唱过一首歌，其中有一句歌词是，我想我会一直孤单，一辈子的孤单，也就是孤单一辈子。而这也是他真实的生活写照。两岁时父母离异，寄住在亲戚家，16岁祖母就让他一个人旅行。在这样的环境下，他慢慢尝试和自己和解，不再被动承受孤独，而是主动选择探索让自己愉悦的生活方式。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喝咖啡，一个人去浮潜，哪怕后来结婚，她也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和丈夫分房而居，两人各自拥有一间书房。对她而言，孤独不是孤苦，而是早已成为她生命自我完善的一部分。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我们总是被各种声音包围，社交媒体的提示音，工作的压力，周围人的期待等等。我们习惯了向外寻求认可与连接，却常常忘记了最重要的对话始终发生在内心。贾平凹在《独自前行》当中写道，独行是一场心灵的隐居，真正的洒脱来自内心的安宁。能够安然面对孤独的人，内心其实早已搭起一座丰盈的宇宙。对于他们来说，一个人喝茶、散步、旅行、看风景，看似孤单，可是每一秒在与心灵建立更深层的连接，消化自己的情绪，处理自己的焦虑，在独处的平静和心安里，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

第三个，不再自怜，在沉默中强大自己。被誉为世界最强潜水员的 William Troubridge 曾经18次打破了世界纪录，在不携带任何氧气设备，不依靠任何辅助器械，下潜至102米。很多人不解，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项孤独且极限的运动呢？他的回答是，自由潜水的时候，你必须抛下自己一部分的感受，抛下自我，抛下遗憾、愿望、担忧，甚至是一部分呼吸的本能。此时此刻，只剩下海水和你，你变成沉没在寂静中的寂静，终于和深井一样的潜意识共处。这是我永远对这项挑战上瘾的原因。人人都害怕孤独，但孤独却是精神卓越之士的注定命运。所有深刻的思考、伟大的创作，几乎都是在孤独中孕育的。狄金森被誉为美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隐士，他几乎足不出户，拒绝一切社交拜访，甚至只通过房门与客人交谈。这种极致的与外界物理隔绝的孤独，为他营造了一个无比丰富的内心宇宙，最终成为与惠特曼齐名的伟大诗人。余秀华因为出生时脑瘫，长期生活在湖北农村的封闭环境里，漫长的无人问津的乡村生活反而淬炼出他最纯粹、最不加掩饰的诗句。正如冯骥才所说的，庸碌的人用热闹填补空虚，优秀的人以孤独成就自己。对每个人而言，孤独是走向成熟的必经修行，但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自我成长和探索的能力。在无人问津的时光里，你可以心无旁骛地沉浸在自己心流状态中，无论是系统学习一门新技能，还是精进专业知识，还是广泛阅读、深入思考，这种在独处中带来的成长效率远胜于日常碎片化的努力。所以请珍惜并善用你的独处时光，它不是你与世隔绝的孤岛，而是你走向自己的朝圣之路。你走过的每一步，终将在未来的某天让你成长为更丰盈、更有力量的自己。

我想借用米兰昆德拉的一句话来和大家分享，独处的人是在凝望上帝的窗口，凝望上帝窗口的人不无聊，他很幸福。那么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您，如果也正处于不想说话，没有朋友，独来独往的静默期，那么小青要恭喜你，那些看似孤独的时光，其实是生命赐予我们最珍贵的礼物。一个人静静地思考世界，与内心相处的自己对话，感受精神世界的宁静与力量。愿收音机前的你我都能够学会静享一个人的清欢，在独处的平静和心安里，遇见更丰富、更深刻、更真实的自己。北京时间15:25，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曲《一辈子的孤单》。广告之后再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0: 及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了解功夫茶吗？
6: 背气，背的是态度。

0: 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北京时间15: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9: 晋江之城，
8: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而生，向海而兴。 FM 九幺点四，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1: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
0: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三八六一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时间来到了15点的36分，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那么在我们节目下半段开始之前呢，先为大家来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市社马路纪言中学路段往二重环湾方向两车事故占用了中间一车道，目前的车流量较大，车辆通行缓慢，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节目的下半段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话题是一个过度母职的妈妈养不出有幸福感的孩子。60分的妈妈胜过100分的牺牲，孩子的幸福从不源自母亲的耗尽，而来自她丰盈自我的光芒。 为什么会想到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呢？源于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一位妈妈发的帖子，她说：我们家有三个孩子，这些年几乎都是我和队友两个人在带，没有父母帮忙，也没有请保姆。我听过不止一个人对我说过，哇哦，你生了三个，那你的牺牲可真大呀。但是说实话，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多大的牺牲，我依然是我。 虽然我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但这个身份并没有吞没我。在我看来，妈妈只是我众多身份之一，照顾孩子也只是我人生众多责任之一。这份责任值得被认真对待，但不该占据生活的一大部分。然而，这样的想法似乎并不符合当下的主流期待。社会普遍认为， 成为母亲就意味着要把几乎所有的时间、精力和情感全部都奉献给孩子，要不断努力学习成为一个更好的妈妈，要永远把孩子放在首位，似乎只有这样才算是合格的母亲。前几天呢，我看到一篇关于过度母职的文章，完美的解释了这种现象。那么什么是过度母职呢？ 过度母职指的是要求母亲全情投入，对孩子的成长负起过高的责任，并以孩子为中心的养育。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学家沙伦·海斯提出的。几十年过去，这种观念依然深刻影响着现代家庭。在我们的周围也不乏这样无私伟大的妈妈， 他们为了照顾孩子尽心尽力，不惜以牺牲自己为代价。如果这就是合格妈妈的标准，那么我作为三个孩子的妈妈大概算不上合格。但密集母职真的是好吗？我想真正恰到好处的母爱不是全身心的牺牲，而是爱孩子的同时也要在爱着自己，照顾孩子的同时 也在不断滋养自己。只做60分的妈妈就好，剩下的40分留给自己。只有当妈妈自己的内在是充盈的，才会自然而然地流出爱与能量给孩子，带给他们真正的滋养。

那么我们是如何陷入过度母职的呢？爱孩子是每个母亲的天性，毕竟那是从我们身体里掉下的一块肉，这份牵连是与生俱来的。母亲天然的会去爱，去呵护，去尽力照顾自己的孩子。孩子确实需要妈妈的陪伴，这一点毋庸置疑。这也是很多女性在生完孩子后选择成为全职妈妈的原因。她们希望亲力亲为，陪伴孩子成长的每一个瞬间。

毕竟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错过就无法重来。如果能在孩子最需要的时候给予陪伴，无疑是最温暖的守护。然而，全职妈妈也是最容易陷入过度母职的一个群体。生活中没有了工作那种外在的任务和界限，照顾孩子便自然而然地成为生活的全部重心。母亲天生的责任感又很强，一旦没有其他目标支撑，就很容易让孩子占据了全部的注意力和能量。渐渐的，除了带孩子做家务，生活开始单一，兴趣逐渐被消磨，好像再没有其他值得投入时间和精力的事情了。这也是为什么一提到全职妈妈这个词，总会带着一些负面刻板的印象，仿佛他们与社会脱节，他们眼里只有孩子，他们被家务淹没，失去了自我。网上有一位妈妈分享说，我生完老二之后，因为人在海外没有帮手，我也辞掉了工作，专心带孩子。回归家庭之后，我就深知，如果让自己整天围着孩子做家务，闲暇之余刷刷手机，很快就会被那种空虚感和自我怀疑吞噬，所以我一定要给自己找一个出口。我的公众号就是那时候建立的。在忙完家庭与孩子的琐事之后，我就挤时间看书写文章，五六年下来，公众号慢慢发展起来，渐渐有了稳定的收益，相关的事宜越来越多，慢慢的就成为我的工作。正因为有了这份自媒体工作，我很大一部分时间精力和注意力被投入其中，这就使得我不再把所有重心都放在孩子身上，这样一来反而让我的生活达成了一种更好的平衡。除了写作，我还坚持阅读、画画、运动、学习钢琴等等，这些爱好让我不断拓宽视野，保持热情，也让我在做妈妈的同时始终保有独立与鲜活的自我。否则，如果我们所有注意力都在孩子身上时，我们就很容易陷入以孩子为唯一中心的生活，在不知不觉中就掉入过度母职的陷阱当中。照顾孩子确实是妈妈最重要的责任之一，但不应该是全部。妈妈首先是她自己，然后才是孩子的妈妈。只有当一个妈妈活得充盈、自主、热爱生活，她的爱才不会变成牺牲，而是自然流动的力量。

以孩子为中心，家庭始终失衡。很多人会说，这就是我不想成为全职妈妈的原因，但其实这并不是身份的问题。对孩子的过度付出，以孩子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不只是全职妈妈的困境，许多职场妈妈同样深陷其中。许多职场妈妈表面上光鲜亮丽，白天在公司里干练高效，是同事眼中的女强人，可一到晚上回家变成准备晚饭的大厨、辅导功课的老师、孩子的情绪安抚者。白天应对工作的压力，晚上接管家庭的事务，几乎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即使是职场妈妈，也常常会把大部分心力都投入到孩子身上。为了让孩子更优秀，妈妈们不惜花重金请最好的补习老师，下班后的时间、周末的休息几乎全都用来陪伴孩子，带着他们奔波在一个又一个兴趣班、培训班之间。为了让孩子过得更好，买各种昂贵的用品时几乎不眨眼，生活的重心完全围绕着孩子转，家庭的计划和决定也随之以孩子为中心。久而久之，其他人的感受似乎都不再重要，孩子成了他努力工作和生活的唯一目标。但是当母亲把全部的爱与精力都倾注在孩子身上时，这种失衡就悄然发生了。母亲为孩子付出的越多，对孩子的要求也就越高，希望他们成绩更好，情绪更稳，未来更光明。而一旦孩子的表现不如预期，妈妈们就容易陷入挑剔、指责与焦虑当中。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母职焦虑循环。当母亲把自己完全交给母职，就会因为孩子的表现而产生情绪波动。孩子一旦出现挫折或不如意，母亲便陷入自我怀疑或者过度干预，而这种紧张感又会反过来影响孩子，形成一种相互消耗的循环。所以如果一个家庭里所有的情绪、焦虑与安排都围绕孩子转，那注定会失去平衡。孩子需要的从来不是一个无微不至、随时响应的妈妈，而是一个情绪稳定、内心丰盈、有边界的妈妈。当妈妈学会适度离开孩子，退后一步，用温柔的距离去观察与支持，不再成为无处不在的直升机妈妈，而是把更多的关注放回自己身上，妈妈放松了，孩子自然也会越来越好。

节目的最后，我想跟收音机前的妈妈们说的是，爱孩子从来不等于牺牲自己。当我们开始把更多的关注放回在自己身上，孩子也会更自由地在自己的世界里长大。当妈妈活得丰盈，有力量，孩子自然也会学会爱自己，照顾好自己。

好的，时间来到了15:53，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时其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

0: 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北京时间16: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2: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最近呢，泉州市代表团去到了马来西亚的古晋南市哈，出席了202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美食之都年会，和全球将近30个世界美食之都的城市代表开展了面对面的交流。这也是我们泉州呢获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美食之都之后呢，第一次以入选城市的身份参加这个国际年会，向世界递出了一张鲜活的泉州美食文化名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呢，是从2004年创立到现在迅速发展，它涵盖了手工艺和民间艺术、媒体艺术、电影设计、美食、文学、音乐以及建筑呢，一共是8个创意范畴。现在呢，全球一共有66个美食之都，其中呢，咱们中国有7个，分别呢是成都，还有广东的顺德，以及澳门，还有江苏的扬州啊、淮安啊，以及这广东的潮州，还有我们泉州，是目前拥有最多美食之都的国家。这一次年会呢，是由马来西亚的古晋南市来主办，累计呢吸引了全球超过400名的嘉宾参会。活动呢设置开幕的盛典，还有主旨演讲、专题研讨，以及城市工作会议、实地考察、厨师交流嘉年华、国际美食展馆、慈善公益晚宴等多元的板块，聚焦美食文化遗产传承、饮食产业创新、城市可持续发展、美食文旅融合等一些核心的议题，深度践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理念，推动全球美食之都共建共享、互学互鉴。根据了解呢，同步配套举办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美食之都主题展馆嵌入了古晋美食节现场，是这一次的年会呢面向普通市民所开放的一个重要的公共板块。那么各个成员城市呢，在这个基础上啊，设置了特色展示摊位，厨师还现场展演了本土的特色菜肴，让民众呢近距离感受全球各地饮食的魅力。那么古晋美食节呢将会持续到8月16号，现场呢汇聚了数百个特色的摊位，而且呢还兼具了美食的一些展销啊、民俗展演以及文化的交流，可以说是当地规模最大的年度民俗盛会。泉州代表团在美食节展馆搭建专属的展示区，包括绿岛国际酒店的杜武汉总厨，他这次呢也是带领厨师团队啊，现场制作这个绿岛正港的酸辣羹，以及这个紫菜鳗鱼卷，还有胖大海炖雪梨，以及沙茶煮东山水晶馆4道菜品，为现场来宾呢带来地道的闽南风味，展示我们泉州菜呢清香爽鲜的烹饪的特质，把千年海丝饮食文化带到海外。祖籍泉州南安的古晋南市市长叫黄宏盛，他在现场评价，这是他在古晋吃到的最正宗的泉州美食。中国驻古晋总领事馆的总领事邢伟平他表示，泉州美食底蕴深厚，特色鲜明，后续呢会积极来推荐啊，就是古晋当地的华人华侨来到泉州展位参观品鉴，进一步拉近两地的侨情和饮食文化纽带。那么本次年会期间呢，泉州代表团积极参与了多边工作会议，认真学习各成员城市在美食遗产活化、餐饮产业升级以及美食城市品牌打造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借助美食节展示窗口，全方位推介泉州适宜文化的一些资源，包括美食的文化，对外呢讲好泉州从海丝商贸沃土成长为世界美食之都的发展故事。

盛夏之夜的每周四到星期天晚上的7:30呢，泉州古城的威远楼广场上开场锣鼓准时响起。第34届的威远楼之下戏剧汇演在这个地方举行，包括高甲戏、还有湘剧以及打城戏、提线木偶戏、泉州南派、掌中木偶戏等一些闽南非遗的剧种呢轮番登台，免费向公众来开放，将会持续到9月份。那么作为泉州呢极具代表性的非遗文化惠民活动，这一届的汇演汇聚了多项的闽南非遗剧种，包括我们高甲戏啊、湘剧啊，以及打城戏、提线木偶戏，还有泉州南派、掌中木偶戏，专业剧团和民间职业剧团同台献艺，呈现出了闽南文化多剧种共生、戏台续文脉的保护格局。演出剧目兼顾了经典传承和创新探索，既有金殿拒婚、还有后唐春秋等一些精彩的剧目，也有仁义关公、还有龙凤奇恋等新编的作品。经典折子戏和新编大戏呢轮番登场，传统韵味与时代气息交织，场场都有不同的惊喜。参加汇演的安溪县高甲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副主任宋君全告诉记者，这次带来新编的高甲戏仁义关公讲述的是关于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故事，谈到了近年的变化，他也非常感慨，他说越来越多年轻人主动走进高甲戏，那么作为戏曲的传承者呢，他的内心也是满是欣慰还有自豪。为了确保演出的安全有序，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联合开元街道的新春社区组建了志愿服务小队，每天晚上到岗引导入场，还有疏导人流，确保观演秩序。根据了解，8月份、9月份的节目表已经公布了，所有的场次呢免费开放，无需预约，不设门槛，市民游客呢还可以近距离来感受到泉州戏剧的文化魅力。

好，我们持续来刷新一下天气情况啊。最近我市天气呢也是开启了随机降雨的一个模式，有的时候晴天，有的时候突然下雨啊。那么局部的阵雨呢也是说来就来。昨天呢我市整体是以多云到阴的一个天气为主，但是部分乡镇呢依然也是会下起阵雨。那么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两度啊，就是两次呢登陆之后一路穿行，并且呢在昨天上午呢是在湖北省的境内减弱为热带气压。那目前呢它的这个风力是有进一步减弱，已经很难确定它的环流中心了。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的5点呢对其停止编号，但是停编并不代表影响它的结束啊。未来像黄淮还有华北一带呢还会有一些残余的环流会带来这个强降雨。白海豚的尾巴呢也在影响我省，未来3天呢我省像大部分的地区会有这个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那么对于咱们泉州来说呢，未来3天阵雨是持续在线的，前期呢大多是分散性的阵雨，到了后天的雨势也是有所加强，全市迎来小雨到中雨，虽然雨水是增多了，但是最高的气温基本是维持在31度以上，闷热潮湿的体感呢是不会缓解。面对高温还有高湿的天气呢，大家要特别注意啊，防暑降温还有日常防暑呢可以这么做哈，及时补充水分，少量多次饮用温水、淡盐水还有绿豆汤啊。这个绿豆汤呢不能喝冰的哈，还是要以温的为主，适当的补充一下电解质水和这个盐水，防止脱水。外出的时候呢做好防晒的措施，尽量避开10点，就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这个高温的时段，减少户外停留的时间，多吃一些清热解暑啊、健脾祛湿的食物，像西瓜、黄瓜、冬瓜、荷叶粥、莲子还有淮山等等，保证呢充足的睡眠。在中午的时候呢适当的午休一下，以30分钟为宜。户外的工作者呢要合理安排一下工作时间，定时休息，避免过度劳累。那由于最近的这个天气变化比较大，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如果有游玩或户外

好，再来了解一下这个开渔节的消息啊。经历了三个半月的这个伏季休渔啊，8月16号，泉州沿海各渔港呢会再度呈现千帆竞发的一个壮观场面哈。以这个开渔作为契机，2026年泉州开渔文旅消费季会在8月16号正式拉开帷幕。但是我们也是温馨提醒大家，如果有去观这个开渔啊，或者是这个到海边去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安全问题哈。尤其是不要去到这个礁石的一些地方去游玩，这个有时候呢涨潮啊也是非常危险的。那么根据了解，这一次消费季呢会整合丰泽、全港、实施、惠安等一些沿海的县市区的资源，在渔港码头还有滨海景区推出一系列的融合海鲜美食，还有渔俗非遗以及滨海休闲的一些活动，让市民游客在开渔之际呢可以深度体验到泉州独特的海洋文化。那么在丰泽区呢，8月12号到16号，巡捕第一鲜2026年丰泽区开渔文旅消费季会在巡捕的渔人码头这个沿滨海岸线来布设一些海鲜的直供的摊位、闽南小吃的档口以及渔家文创的展销区，并且会安排乐队现场驻唱，营造呢现捕现吃边逛边淘的滨海市集的氛围。作为这一次消费季的重头戏，福起千帆鲜乐有余，福建省开海文化季活动呢是在8月16号到18号在实施的祥芝国家中心渔港来举办。那么现场呢会推出百桌千人渔村的风情宴，还有八浪鱼趣味挑战、非遗快闪表演等一些内容，并联合生鲜平台开展特别企划，推动渔业和文旅商业的深度融合。那么同一天呢，这个洪山镇的东浦一级渔港也会举行2026年鸿运满舱山海共赴，实施洪山镇开渔仪式，迎接渔民新一轮的这个耕海还有牧渔的丰收。全港区的丰尾镇第四届开渔文化季呢是在8月中下旬会在成丰国家一级渔港来举行，开渔仪式上呢也会展演哈这个渔家鼓舞啊、寿平安、开渔旗以及渔民祈福、鸣锣等一些传统民俗，并开设丰尾鲜的主题市集，组织本地海鲜排档还有渔家乐现场烹调，配套呢露营美食、音乐派对和古城探秘等一些活动，进一步擦亮海城丰尾的美食招牌。惠安县呢会在8月16号同步推出两项活动。2026年惠安县开海文化季呢将会在崇武的大佐这个国家中心渔港来举办，通过呢开场舞、还有授旗以及鸣笛起航等一些环节，串联起观开渔、品海鲜、赏民俗、游滨海的全链条体验。那么同一天呢，惠女海岸回岸之夜暨泉州首届赶海嘉年华活动会在青山湾旅游区来启动。作为回岸暨3年 IP 的开篇之作，活动的融合滩涂赶海、还有沙滩蒸鱼以及鱼市市集等一些互动体验，邀请知名歌唱家廖昌永的师生啊来线上这个专场音乐会，也就是廖昌永老师还有包括他的学生一起来演唱哈，并设置投鱼拍卖和烟花秀的环节。那么主办方呢还推出分层套票以及文创的生鲜衍生品，着力打造福建滨海文旅节庆的新品牌。那么随着开渔时刻的到来，全市沿海渔船将会集体出海作业，大批新鲜海产会陆续的到港上岸。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一次开渔文旅消费季呢是以开渔仪式为引，以特色海鲜为媒，将渔业生产、民俗文化和旅游体验有机的串联，也是泉州呢推动渔旅深度融合、激发滨海消费活力的具体实践。那么大家呢可以去观看一下，但是我们还是温馨提醒大家啊，到海边去游玩的时候一定要防止溺水，而且一定要注意一下，不要去这个礁石附近游玩，要注意一下这个涨潮和退潮的情况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

好，这里有一条这个防诈骗的消息，我们来温馨提醒一下，在暑期的时候尤其要注意了啊！以这个用社交软件以女性身份约赌，在联手出老千，利用手势暗号改装扑克牌，让这个被害人啊就是逢赌必输。案发之后，两个人可以说是就是都入狱了。本来以为呢这个罪责已轻，但是没有想到狱中又查出了漏罪，那目前两个人又被增加了刑期。根据了解啊，有这样的一些案例哈，就是包括从2022年一直到持续，最近也有陆续的一些这样的，在全国有一些案件频发。那么公安机关呢，在侦办另案的时候呢，有查明就是有这种设局诈赌的一些行为，所以呢，警方也是温馨提醒：十赌九诈哈，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犯罪分子呢，是利用参赌人员，无论是线下还是线上去赌博，都是有危险和陷阱的哈，有这种搏一搏的心理。会设下层层的圈套，所以呢，广大群众呢一定要认清赌博的危害，不要参与，不要好奇，不要去试探哈。像以这个美女来作为这个引诱哈，来吸引大家去这个赌博，这也是非常有危险性的。一旦发现涉赌还有涉诈的线索，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聚焦一下我们泉州的影视产业方面的动态。这些年来，我们泉州仿佛成了明星的引力场哈，包括像这个贾樟柯呀，还有宋佳、佟丽娅、周雨彤、黄渤、范丞丞，还有这个吴克群等很多的明星都纷纷的来到泉州，或投身拍戏，或参与综艺的录制，亦或打卡事宜、品味烟火，也为我们城市呢增添了一抹又一抹绚丽的星光。比如呢，就是拍摄这个《奔跑吧，医生》哈，这部里面也有佟大为啊，还有这个孙佳琪等一些联合演绎，他们都有到我们泉州啊来取景。那么已经是在央视八套有播出过，另外还有这个《执行法官》也是有在我们泉州来取景，那么也是之前有在央视八套的这个黄金强档播出。另外像电视剧《幸福草》哈，也是有在我们泉州来进行取景。然后了解到是在央视一套的这个黄金档来播出。一个又一个的剧组还有综艺团队呢纷纷来到泉州，可以说是有一大股的这种取景的热潮。像此前这个有一部是女性励志年代剧《长风破浪终有时》哈，也是在我们泉州这个南安市的官桥啊一个南风纺织厂有在这个地方来开机，所以也为泉州的影视拉开了精彩的序幕。这部剧呢不仅仅是取景而已啊，同样呢它也把这个就是这个剧情啊，它也是根据我们泉州革命先驱的事迹去改编，在横店完成了内景拍摄，并且在之前也有奔赴全港的山腰盐场啊、惠安的龟山湾等一些地方去取景，力求呢生动再现这一段热血的历史。还有像此前的《人生皮囊》啊，这也是我们全集作家的作品，韩寒监制，黄渤以及范丞丞等一些加盟哈，所以包括这个《浪浪人生》啊，这些啊都是非常经典的。2024年，还有一部是《轻于鸿毛》。此外呢，像这个《荣耀征程》背后有人，这些呢也都有在我们泉州来拍摄。据了解呢，像这个《浪花朵朵》呀、《澎湖海战》呀，以及网络电影《除恶》哈，还有这个《茶花盛开的地方》，这些呢也都是在我们泉州来拍摄的啊。还有像这个《长夜星火》，很多优秀作品的汇聚呢，也彰显了泉州在影视领域的强大吸引力。是的，原来这个《皮囊》这一本书哈，是我们蔡崇达老师他写的一部作品，然后经过这个改编，一开始呢这个名字是定位为《人生皮囊》，后来是改成这个《浪浪人生》，也是取得非常好的一个就是票房，所以越来越多的一些剧组啊、导演啊，也是看中了泉州的这个文化土壤。大家呢可以进一步的把一些焦点来关注到在网剧还有微短剧方面，这几年也是蓬勃发展，泉州呢也有这样的一个契机了。像这个《灭罪》、还有《假面之下》、《吉屋》、《重影》、还有《藏锋》、《熟人作案》这多部的网络电视剧呢，都是在我们泉州开机，也是在泉州取景哈，非常巧妙融入了我们泉州的一些民俗风情美景，全方位来展示泉州的魅力。而且呢，我们泉州市也是响应广电总局啊，跟着微短剧去旅行创作计划，开展了剧游泉州的工程，成绩非常好。包括我们晋江呢，也拍了一部这个就是《武林外传》哈，这一部呢也是一部非常好的作品，也是有在全网播出，像爱奇艺大家都可以哈去就是登录，然后可以免费观看。那么我们泉州呢也是有五个项目获得了福建省专项的资金扶持，占整个福建省入围数的2/3这样的一个好成绩，同时还举办了文旅微短剧的创作培训班以及短剧新试点创作全流程课程班、重点项目集体开机等一些活动，两个文旅微短剧项目签约，促进了微短剧和文旅的深度融合，形成了影视加文旅的新模式。
呢，根据了解，像今生簪花世事漂亮，彼岸灯塔飘洋过海只为你，不辞青山，还有七许之地以及簪花女王人间办事处，这七部微短剧呢也是在泉州拍摄。其中呢，今生簪花世事漂亮还入选过了广电总局跟着微短剧去旅行创作计划第五批的推荐剧目。很多的热门综艺呢也来到了我们泉州，像芒果 TV 的老友意思旅行社啊，还有优酷的盲盒旅行局，以及这个世界真奇妙、大陆寻奇、声声乐儿、两岸小围炉、海峡两岸少儿春节联欢晚会、诗意中国民谣与诗歌的青春远行、寻文化之旅等八个综艺节目都来到了我们泉州。好，那么其他的一些相关消息呢，我们在下半段的时间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中国广电幺九二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2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一关。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1书架。
1: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这本书我能借多久？一个月。
2: 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3: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
4: 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
5: 舌尖。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蓝色。航天蓝。
6: 海军蓝。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白色。天使白。
7: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绿色。
8: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橙色。
11: 消防城。
12: 乡村振兴城。
13: 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
14: 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北京时间16:30，
1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的路，就要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2: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3: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0: 好的，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好，继续的把这个目光啊来锁定在影视方面的一个发展哈。这些年来，很多的导演还有编剧对我们泉州丰富多元的影视资源可以说是赞不绝口，包括一些卫视的综艺节目都来泉州取景。泉州这个戏路很宽，能文能武，而且应有尽有，有自己的一些文化优势。还有我们泉州呢，依山临海，有自然风光，有现代写字楼，也有一些不同朝代的闽南特色建筑群，还有一些翻仔楼啊，包括这些宗教寺庙啊，这些名胜古迹呢，也可以说是影视人心目当中的一个天然的摄影棚。我们举个例子啊，像电影呢《青鱼红毛》这部公路题材的电影啊，最初呢剧组是去到了福建平潭去取景，那么最终呢是被泉州独特的人文气息所吸引，后来就决定呢在泉州取景。导演说呢，这个泉州既有烟火缭绕的生活区，能够展现接地气的特色民俗活动，也不乏现代化的高大上的场景，可以满足不同的剧情需求，所以还拍摄了泉州的一些民俗活动啊。温宁影视服务中心还召集了一两百人的这个巡演队伍，非常生动的去展现我们泉州呢大鼓吹还有大摇人的一些传统民俗。这个影片呢也是增添了地方的特色，也为泉州的城市风貌还有人文景观呢展现在镜头面前。此外，像这个电视剧《春色寄情人》，这个导演呢也介绍说啊，泉州这个历

是文化非常多元，山川丘陵景色优美，像这个南安有一个滑翔伞基地，风景也是绝美。而且呢，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一些故事，每一栋楼也都有丰富的一些人文。那么随着我们泉州的这个影视产业的发展哈，还有协拍的服务进入到 2.0 的时代，开始呢在做一些选题孵化了，比如说呢提前采访这个什么海上救援队啊等等哈，这些呢其实也都可以很好的去为这个影视作品啊增添一些这个素材和资源。当然了，市民的支持也是为影视产业发展注入温暖的力量，例如在拍摄这个春色寄情人的时候啊，民宿老板呢就主动为剧组来炖汤，这种热情友善的举动呢也是让导演呢赞不绝口，很多剧组呢也是深切感受到泉州人的支持还有理解，当然也就成为他们能够选择泉州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了。在这些年我们泉州的影视行业呢也是迅速的发展，尤其在群众演员的培训班方面哈，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大的进步，这几年来培养了几百位的群演，为影视产业发展呢注入的新的活力，而且呢许多人在参与这个群演培训之后也开始啊走上了演艺的这个道路。好，我们一起来聚焦一下福建省网络剧创作生产重点项目茶花盛开的地方。最近呢这个首映式是在我们泉州举行，那么泉州市委宣传部、泉州市文旅局以及泉州市社科联、泉州市文联、泉州市广播影视协会、泉州市电影家协会等多部门相关负责人还有影视从业者、影迷和主创人员齐聚现场，共同见证了这一部呢就是扎根安溪茶山、讲述乡村振兴故事的本土影片正式亮相。影片呢正式起映了哈，这个镜头呢也把观众带到了安溪深山的茶园，跟随青年村官夏丹他的这个脚步走进了偏远的真山村，城市青年夏丹呢扎根乡土，直面发展的难题，和村民陈文杰携手深耕山茶的特色产业，把闭塞的山村打造成了产业扶贫示范的样板。那么影片呢交织了奋斗、成长、温情还有牺牲，生动地诠释了乡村振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主题，满满的就是我们泉州乡土烟火还有闽南人文的底蕴。影片的放映结束之后，主创交流环节气氛呢非常的热烈，作为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青年创新人才，本片导演天和电影福建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吴天乙，他也分享了创作的过程。他说呢，为还原真实的乡土故事，他深入到乡村去采风取景。影片的初剪这个一开始呢是有长达2个小时，后来是精简，最后呢定格是91分钟，删繁就简呢只为打磨更加流畅更有灵魂的叙事。那么说到这个选一些角色哈，导演也是坚持啊，演员的气质呢一定要贴合基层的人物，摒弃呢流水线同质化的面孔，力求表演可以更加真实而且接地气。值得一提的是，片中有不少人物角色呢是由我们泉州市大众影视演员培训班学员出演，也就是我们本土自己培养的啊。本土的一些素人演员自带这种质朴的乡土质感呢，也为故事增添了真实动人的本土气息。而且呢主要的演员还表示啊，拍摄期间呢剧组全员驻村沉浸式的去体验乡村生活，大量即兴演绎呢也让人物的这个形象啊更加的鲜活和立体。近年来我市大力扶持本土的影视创作，从2021年开始出台泉州市扶持影视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全市的省级影视创作扶持资金呢就连续5年位居全省的首位，本土的影视创作热潮也是持续的升温，像我刚才举的这么多的一些例子哈，也足以说明哈这个现在的这个剧组非常的青睐泉州。那么茶花盛开的地方呢也是在政策扶持下诞生的现实主义的作品，它依托了
本土的演员培训力量，来挖掘民间的演艺人才，以本土取景、本土的故事，搭建闽南文化影视交流平台，推动影视和文旅的深度融合。

们提到这部剧叫做《茶花盛开的地方》啊，大家一说到茶就会想起安溪。但其实在我们泉州呢，种茶的地方啊，不仅仅只有安溪哦，还有这个南安还有永春等地都有种茶的一些现象，而且茶种还不太一样哈。那我们一起来聚焦一下这个有关于我们泉州的一些茶会方面的文化以及茶文化。茶花映乡土，我们可以通过这部《茶花盛开的地方》来感受和了解我们本土的一些文化特色。那么提到我们泉州呢，有几种花呢是大家啊比较耳熟能详，也极具地方特色的。除了有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山茶花，山茶花呢，除了在安溪这个地方有种植，像我们晋江啊、永春啊这些都有山茶花的一个栽培史。它也是传统的名花，而且是我们泉州的山地丘陵原生比较适配性比较强的一种花卉。冬春的时候开花，会填补呢我们泉州冬天赏花的一个空白，它非常的清雅。那么春节年宵花也是非常热门，它寓意了这个红火迎春。闽南民间还把山茶花呢视为是坚韧乡土精神的象征，所以包括乡村的一些民俗的布置啊，宗祠花艺也经常会使用。部分的一些山茶品种呢，还可以搭配像制茶，还有入民俗的一些就是药草的一些体系。它的花语啊是代表谦逊坚韧乡土情深富贵吉祥以及春华可期。那么山茶花呢，除了有这个观赏作用啊，它还有一个药用啊，就是凉血止血以及疏风解毒。部分地方呢，像永春啊、安溪啊，还有德化这些地方呢，也会榨取这个山茶油，也是成为我们本土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土特产了啊。那么山茶油它一般呢是作为像有很多的妇女啊坐月子哈、啊，就会买一些山茶油，像炒菜啊、炒肉吃啊，或者是山茶油呢也可以用来像新生儿这个宝宝哈、皮肤比较干燥的时候抹一点点山茶油啊，肚子不太消化的时候用山茶油就是抹一下肚子。然后按摩一下，所以这个山茶油呢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怎么说呢，可以烹饪啊，又可以来作为护肤用品。再来介绍一下玉兰花。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菩提树玉兰花是我们晋江的市树市花了啊。那么提到这个玉兰花，在当地可以说是大家有一种情感的这种怎么说呢，我觉得是情感的一种依赖哈。那闽南的这个街巷啊，百年经典香花的一种树种，它在明清时期呢，我们泉州古城就有大量栽种这个玉兰花。像老城区的中山路啊、西街古厝啊，包括我们晋江真的是很多乡村人家大家都会在院子里种这个玉兰花。春季盛开的时候呢，泉州街头也经常会看到一些老人啊、就是会有售卖这个玉兰花的鲜花串。我们在这个钟楼一带，西街啊、中山路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一些老阿嬷哈，他们会在摆摊卖这个玉兰花串。而且呢，随着这个簪花的出圈，也有玉兰花做成这个簪花圈，就是可以戴在手上啊，也可以戴在这个头上，然后又可以别在这个耳后哈。这也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尤其呢，像巡捕簪花为春季时令呢，也会经常把这个玉兰花就是夹在里头。那玉兰花呢，在我们晋江这个地方，它也被广泛的使用。尤其呢，像我们每年这个端午节，像安海的这个国家级非遗项目啊，就是梭罗莲这个媒婆，她也会分发这个玉兰花给这个人民哈，就是老百姓。然后她在巡境的时候，她会分发这个玉兰花，这也是代表把好运带给对方。然后呢，像一些婚俗当中也会有一些这个玉兰花啊，加上这个眼吉呀、还有茶叶呀、什么莲子红枣啊，都有一些吉祥的一些寓意哈。还有包括什么敬天宫啊、清明祭祖啊，这些也都会用清雅的玉兰花来作为一个供花。那玉兰花呢，它的这个花语是代表高洁素雅、真挚感恩、书香雅致以及春日安康。它呢还有这个药用的作用哈，可以散风寒、通鼻窍，就是鼻子不通的时候，玉兰花也是非常好的，然后又可以净化空气。再来聊一下桂花。
大家呢，如果说到一些乡村去走访的话，也会看到我们泉州各个乡村有很多地方也会种这个桂花，老远都能够闻到一股桂花香了啊。这也是我们侨乡的标志性的这个花木，尤其很多的番仔楼，哎，它会在院子里种这个桂花。中秋赏月家宴啊，包括薄饼民俗必备，也会用这个桂花哈来作为相伴，它是闽南中秋的一个标配。还有重阳节登高赏桂花，还有祭祖供花，以及婚嫁民俗当中，这个桂花呢也代表啊早生贵子，还有婚房花艺的常用。寺庙秋季呢也广泛会使用这个桂花，而且桂花呢也有像思乡团圆啊、金榜贵福，还有侨乡念根甜蜜长久。现在桂花呢也有入药，然后用到一些食品当中，比如说像桂花糕哦，还有像这个桂花果，在我们的四果汤里头也有这个有人做成了这个桂花果，然后加到四果汤里也是非常好，非常好吃。还有做成什么桂花蜜啊、桂花茶，这就是在饮食方面的一个使用。还有像桂花茶制作香包啊。它呢还可以入药哈，说是温中散寒化痰止咳。

好，再来聊一下我们泉州的这个柿树、柿花、刺桐树、刺桐花啊。说到刺桐花，大家都很了解了，在五代晋江王。就是晋江王叫刘从孝，他当时呢在扩建泉州城的时候，有环城就是直变了这个刺桐作为城界，所以我们泉州就叫做刺桐城。在泉州很多地方都有种这个刺桐树，也是因为刺桐这个名字成为我们的一张文化名片。那么历代文人也都有题咏啊，像宋代的吕造在刺桐城，他有专门描摹了刺桐和海港的盛景，因为它非常的耐海风，还有抗盐碱，适配呢泉州滨海的气候。它也代表泉州开放包容、坚韧进取的一种城市精神。那么一旦刺桐花开的时候，真的是太美了，因为它是红花，代表一种兴旺、坚韧、包容、海丝荣光以及前程似锦。春季的时候呢，刺桐花开的时候也是成为大家踏青还有古城文旅打卡必赏。传统里呢，刺桐花还被视为是港口兴旺、渔季顺遂的一个吉兆。那么接下来下半个月就已经会迎来我们的开渔季，所以呢这个虽然不是这个春这个夏季的花卉哈，但是呢其实也通过这个刺桐花，我们也寄予了一种期望吧哈。这个节庆布置呢，会以这个刺桐红来搭配城市的文脉，这也是我们本土文化的一个特色。那么现在的这个刺桐花呢，它还可以入药了，像花和树皮可以入药，据说呢可以清热消炎。那么刺桐花呢，现在也是成为我们城市的一道风景，而且经常有很多的影视作品呢也会特别啊在这个春季的时候去取景拍摄这个刺桐花。好，再来聊一下茉莉花。茉莉花呢也是相伴闽南人的一种童年记忆，它原来是产自于南亚，在汉代传到了中国。宋元呢经过海上丝绸之路大规模落户到泉州，也是我们刺桐港呢海外物种交流的典型代表，而且是在地化了哦，就是在我们泉州呢它非常的好生养。南宋开始，泉州就有这个茉莉制茶的一个工艺，就做了这个茉莉茶。那么在明代呢，这个花茶产业开始兴盛，所以茉莉花茶呢也是深受我们地方的喜爱。巡捕女呢也很喜欢把这个茉莉花哈，就是作为簪花围的一个必备的花材，还包括这个素心花也一样。那么日常像发髻点缀，它跟玉兰花一样，也会作为这个做一个什么手链啊，做一个什么簪花呀，还有妈祖祭祀啊、婚嫁节庆啊、亲娘妈生啊、敬天宫啊，这些民俗会作为一个祭祀的供花。那么在一些街巷，我们也会看到有卖茉莉花的一些老阿嬷哈，也是挂在衣襟纳箱，这就是我们闽南在夏天呢集体的一个记忆。那么茉莉花它也有自己的花语了，忠贞质朴、清纯尊敬、团圆和睦、送君茉莉、愿君茉莉，这都有一些吉祥寓意哈。那茉莉花可以使用的一些范畴非常的广泛，比如说呢这个提炼香精净化空气了啊，还有理气解郁啊，以及避祟和衷，它又可以用来食用。

像茉莉花的茶叶呀，茉莉花的糕果呀，这些哈都非常的受欢迎。那么素心花呢，也是在我们泉州也是广泛有种植。宋代呢，由阿拉伯商人经过刺桐港引入到泉州。那么蒲寿盛是蒲寿庚家族的啊，曾经在泉州的云鹿园，他就规模化的种植推广，是海上丝路啊这个中外花卉交融的标志性的物种。它比茉莉更早成为簪花围经典的花材，所以素心花是簪花围的必备。宋元到明清，巡捕簪花围传统首席花材。出海祈福啊，酬神祭祀啊，包括这个瑜伽认为素心花清香可以辟邪，也可以避海风潮气，祈福出海平安。和茉莉啊并称为炎天香双碧，炎天香双碧。那么夏天呢也是簪花的首选。它的花语是清雅悠远，海思情缘，平安顺遂，温润绵长，也可以入药哈，还可以制香疏肝理气，也是我们闽南民间草药的常用。好，再来说一下月季花。我曾经呢把月季花就是看作是玫瑰花啊，它长得非常非常的接近。那在我们泉州很多地方会种植这个月季花哈，也是非常普遍的栽种，它也是我们泉州城市绿化呀，还有村居庭院呢就是比较普遍的一个观赏花卉。还有像这个昙花，昙花一现的昙花，在民间的一些庭院里也经常常见。昙花呢还可以入药，像这个咳嗽啊，或者是嗓子不舒服的时候啊，采摘这个昙花然后去煮，也是可以，但现在比较少见了。我们小时候家里院子也有种过昙花，后来同学家也有种过，现在在市面上好像菜市场还有卖这个昙花。茉莉、素心、玉兰是我们泉州的千年海丝簪花文化三香花哈，所以这几种花呢跟我们这个地方的文化可以说是紧密相连。那么提到山茶花，我们再来聊一下这个茶。茶叶呢其实不仅仅安溪铁观音这么的有名了哈，大家都知道这个安溪铁观音它是从唐宋这个时期呢就开始，然后在明清非常的兴盛。铁观音的这个诞生呢是在清代的时候，在西平镇开始兴起，也是闽南乌龙茶的一个标杆的品种。而且民间有关于这个铁观音的这个讲究啊，大家都很了解，每年他会举行这个斗茶会啊，还有一些讲究，说看天做青，看青做青哈，是国内工艺最复杂的茶叶之一。还有很多的老艺人他们现在依然坚守就是手工制茶，手工炒茶。再来聊一下永春的佛手茶，可能大家关注它的不像安溪这么的铁观音这么有名，但其实这个永春的佛手茶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了，更加是省级非遗。它呢又称为是这个雪梨，俗称的金佛手，属于非常名贵的乌龙茶。那么一开始是寺庙的禅茶，后来呢就是安溪这个齐虎岩僧人有嫁接茶树在这个佛手柑，再传到永春的狮峰岩寺，所以当地的茶农就广泛的饮种。它是从这个禅茶开始延展开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去到永春啊，这个佛手茶也是当地的一个名品，更加是当地的一个土特产哈。再来说一下经常被大家忽略的这个南安。南安呢有一个石亭绿茶，其实也是非常有名气和历史底蕴的啊，叫石亭绿，它是我们福建最早石刻记载的茶。南安的代表茶石亭绿茶是在丰州九日山莲花峰作为它的原产地，也是我们福建有历史可查的最古老的茶种之一了。在东晋太原丙子，也就是公元376年，这个莲花峰的摩崖石刻莲花的图经当中就有记载，山间茶园连绵，比陆羽的这个茶经啊还要早400多年，所以它是福建现存最早的茶室的石刻。唐宋兴起的时候呢，宋代九日山奇峰石刻还留有斗茶而归的记载哦，上面还写着御赐上品莲花美誉。那么近来我们有看到像南安的彭华、祥云还有东田，他们也有引进铁观音的乌龙茶，所以就形成了石亭绿历史名茶加现代乌龙的一个双格局。
闽南还有一个古代的习俗叫喝石亭绿配咸鱼干，是本地待客特色礼俗。这个鱼干呢，其实就是我们闽南最地道的冰糖葫芦的它的原材料，就是我们的鱼干。这个在我们闽南地方呢经常有看到。鱼干呢也可以腌制成茶配，非常好吃，而且呢很消食。那么提到这个石亭绿茶哈，它讲究三绿三香。三绿就是外形银灰带绿，汤色碧绿，叶底非常的嫩绿。那三香呢是兰花香、绿豆香还有杏仁香交织。所以呢，大家以后如果说提到我们泉州的这个茶文化，不要只关注这个安溪铁观音了哈，还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永春的佛手茶，还有南安的这个石亭绿茶，加上这个南安的乌龙茶，可以说是我们地方这个茶文化比较有代表性的。

好的，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刷新一组交通路况哈，我来看一下。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消息，晋江市陈代和平路苏措路段双向园林绿化占用双向的最左侧车道，提醒注意。还有陈代的协都路方角路段双向栈道施工，车辆通行缓慢，提醒注意。罗山社马路杨炳路段往罗山方向呢，发生了一起事故哈，已经出警，提醒注意一下。好的，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智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1: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2: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7: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7: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7: 消防城，
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北京时间17点整。
1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全天之后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3，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忙碌的一天啊，终于按下了暂停键。那外面的这个天色也是渐渐的暗下来了。今天气温有点高，让人觉得也是有点闷啊，就是难得。

0: 听说今天能够让我们就是在看不见的星空之外上演了一些浪漫的这个天文奇观。说真的，我今天早上起来我就想五点半之前赶到紫帽山去看一看这六星连珠到底长什么样。
1: 哎，
0: 然后早上下雨，我听到外面下着雨，犹如我心血在滴，就觉得我也可以不用起床了。难得的天文大戏正在上演啊，这个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啊，管它那哪六颗星，反正就是这个在天上就是连成一条直线。那其实这条直线不是我们认为笔直的一条线。
1: 哎，
0: 我看了一下一些天文的说法，就是它能够就是通过线条连到一起，但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直直的啊，就是不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直。所以说呢，我们喜欢用这种比较浪漫的这种天文奇观来给自己营造一些氛围。比如说电视剧里面营造的氛围就是爱到痛了，痛到哭了，然后让自己这个时候唰唰就开始穿越了，对吧，整个步步惊心呐、什么穿越时空的恋人呐、之类的。然后咱们就来个寻秦记啊，就是总是会利用这样的一种天文奇观，说哎，我那个上演一些不可思议的这种现象。其实呢，作为我们的这个地球人更加喜欢的什么呢，就是利用这些天文奇观来给自己进行许愿啊。这不一会儿好像也有这个日食就来了，是不是？所以说呢，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浪漫的这个日子。那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打造这样的浪漫氛围，来说一说此刻望向这片辽阔的星河，悄悄许下你的心愿。最想把自己的第一个心愿留给谁，留给哪件事儿呢？不必让我们的心愿太宏大，因为其实许愿的时候帮你实现的那个人也挺难的。就是不用太宏大，不用太客套，来说说自己的心底最温柔的期盼。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在节目当中来说一说藏在你心底的那些美好小愿望。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好了，路上来等待各位小伙伴们的留言，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怎样的这个面对天文奇观的时候想来许愿的这些内心的小愿望啊，我们的第一个愿望将会留给哪些内容，留给哪个人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了。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这个互动的同时，看一看各位小伙伴的这个留言的信息啊。小凡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吧觉得说其实人的这个愿望很

关于自己的家人平安健康的，这其实才是我们内心最质朴的这种想法啊。微信当中的这个小吴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愿我家小朋友天天开心，上学没有小烦恼。志远在节目当中说，希望接下来工作能够少加点班，准时回家陪家人吃饭啦。

0: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的在线留言分享啊，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在我们的这个道上啊，在许愿的那一刻想来许下的第一个愿望啊，想把这个愿望的内容留给谁？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喜欢穿洞洞鞋的人天塌了。哇哦，这真是让很多喜欢穿洞洞鞋的人认为说，我这鞋不是挺好吗？这么一下子就觉得这个鞋不怎么样了呢。就问问收音机今天各位小伙伴，你现在还穿着洞洞鞋吗？你喜欢穿洞洞鞋吗？昨天或者是明天你打算穿或者已经穿了洞洞鞋吗？这个洞洞鞋呀，它柔软轻便啊，在炎热下雨的天气当中呢也是不怕的，但是它有可能是你脚疼的元凶。哎，洞洞鞋支撑不够，虽然有踩屎感。其实我一直对踩屎感这个词是有一些想法的，我就在想，为什么要用踩屎感这个词来形容舒服的感觉？踩棉感，踩高板都行。所以为什么要用踩屎感？而且你就能保证屎踩上去就舒服吗？对吧，你踩上屎之后你不难受吗？因为洞洞鞋的支撑不够啊，所说的那些所谓的什么踩屎感之类的啊，你走路的时候其实是需要足部来额外发力，长期穿着就可能会影响到儿童的足部发育，也会加重扁平足或者是足部有炎症的人群的不适。另外呢，鞋子不跟脚也会让你不自觉的啊，就是蜷着自己的脚趾来走路，时间长了之后就会导致自己的脚趾变形或者是指甲受损。嗯，为什么鞋子不跟脚？众所周知啊，你买洞洞鞋不可能是非常非常的合脚的啊，那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你一穿洞洞鞋为的就是一个松快，是不是主打一个让自己舒服，所以这个鞋肯定就会稍微大一点，大一丢丢。这个时候呢，它就是没有那么的合脚的话呢，也是非常的合理。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很容易让自己觉得，哎，我在穿的过程当中，它就是会容易给自己造成啊这种比较宽大的这个状态。那么为了让自己跟脚，所以你的脚得使劲勾勾的，勾勾着让自己穿这双鞋。那来自于广东医科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运动科学，哎，我的妈呀，重新念，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我的天哪！好，对不起啊，我刚才有点懈怠。长期穿着这样的鞋呢，啊，就是医生表示说，其实会造成我们的脚部的疲劳、酸痛，脚跟、前足和脚踝都可能会出现一些不适。那么此外呢，看似比较透气的这个气孔的这个洞洞啊，实际上呢并不干爽。哎呀，终于有人说实话。这真正穿过洞洞鞋的人，你有没有发现这脚特别酸？不是你的脚感觉酸，是闻起来很酸。而且你穿一天，如果脚你是一个汗脚的话，你很容易让自己的脚穿一天这个洞洞鞋里面有灰搓泥，咦，脏得要命，其实所以并不干爽。长期穿着可能会影响儿童的足部发育，也会加重扁平足或者有炎症人群的这种不适感，酸痛感，还有这个脚跟啊、前足啊、脚踝啊，其实都可能会出现不适。那医生也是提醒大家说，脚部出汗多，加上洞洞鞋的鞋的材质它并不吸汗，穿久了之后鞋内就会潮湿闷热啊，容易来滋生到这些真菌，引发我们的脚气的产生。所以对此呢，医生就建议说了，洞洞鞋可以穿，但是要注意日常的短途穿着，不适合长期的穿着。走路通勤优选硬底有跟儿有绑带的这样的一些薄底的鞋，不是说很薄的这个底，保证它有底的这个薄底的鞋。可以搭配袜子，还可以来撒一些爽身粉来进行吸湿，穿完及时清洗晾干，别给真菌趁虚而入的机会。好吧，路上说到这儿啊，不知道大家平时在穿洞洞鞋的时候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体验和讲究？如果有的话，大家其实也可以来说一说啊，是不是其实洞洞鞋并不是自己出行的最优选择。

半年之前的最后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减肥人眼中的早餐啊。为什么今天看到这个热搜呢？就是说我们在看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减肥人的特别的辛苦和不容易。好吃的一些东西呢，基本上都选不了；不好吃的一些东西呢，我们也是不想选。所以减肥真的是很难。那好吃的糖油混合物，还有精致的碳水，基本上就是被拉黑掉了。核心的原则其实只有一条，就是追求高蛋白、慢碳水和膳食纤维的一个铁三角的一个组合，所以用来稳定血糖和压制一整天的食欲这个事儿，那你可能食欲也太好压制了。

所以呢，说到了早餐的这个选择啊，对于一些瘦人来说，那简直是太幸福了，想吃啥吃啥。对于正在减肥的人士来说，那简直就是太难了，你得让自己明白什么叫做营养，什么叫做合理搭配啊。所以说呢，我们想说关键的点是什么，就是识别伪健康的陷阱。比如说便利店里面的这种精加工的面包啊、甜豆浆啊，还

还有含糖的麦片以及看似比较清淡的白粥，其实这些常因就是都是因为我们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隐藏的糖分和热量，成为了自己变胖的元凶，也就是说热量刺客。所以大家需要仔细的甄别啊，不要觉得说我吃完这个就万事大吉了。好吧，希望各位小伙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除了保持好心情之外，也可以保持好身材。今天我们来许下自己的好愿望啊，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各位小伙伴们在面对这些天文奇观的时候，如果许下的这个内心的这个愿望啊，我们会留给谁，会留给哪一个最发自肺腑想来实现的这些小小的心愿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但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微信当中的小吴说了，心愿留给远方的闺蜜吧，愿她在外打拼平安顺遂。因为前两天刚好给自己打电话了，沟通一下自己的生活的一些变化，觉得她特别不容易，很心疼她。微信当中的志远说，希望接下来工作的时候呢，让自己少加点班，下班能够准时回家人，这个回家陪家人吃饭。我这句话刚才被我媳妇儿听到了，她说我好煽情啊。微信当中的郑俊说了，盼着一家老小就是一直安安稳稳的，爷爷奶奶岁岁安康。苏佳说，希望自己能够改掉一些不太好的习惯，获得喜欢的那个人的认可，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吧。王浩在节目当中说，祝我的爱车少出故障，最近实在是让我大大的花了一笔钱。也希望每一位司机朋友都能够出行平安，一路顺遂。其实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带给自己内心的底气的东西，都来自于我们生活当中的这种平安和稳定。所以说呢，很多时候没有必要非得给自己来一些非常宏大的这种理想和愿望，小小的一些愿望啊，在心中实现也会有很多的满足感和获得感。好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面对天文奇观的时候啊，大家特别特别想把自己的第一个愿望留给哪个人，留给哪件事儿。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2: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3: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2: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我们在整点之后呢，继续回到行车路上了。北京时间的17: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收听。路上来跟各位朋友们一起在线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面对天文奇观啊，大家会把自己的第一个愿望留给哪个人，留给哪件事儿？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

0: 众小伙伴们的留言，来看一下大家说的话啊。微信当中我们的这位叫做阿福的朋友说了，我觉得面对天文奇观吧，人类其实都是非常非常渺小的啊。他说盼着家人那个远离小病小灾，一年四季都平安无恙，然后呢他还说希望自己今年能够小赚一点钱吧，不要说自己的钱赚的有多少，就是能把账平平就挺好的。微信当中的小顾在节目当中说，希望我的生意伙伴能够对我真诚以待。就生意伙伴这些年都坑你吗？如果有这种人的话，你应该发朋友圈望大家周知啊。节目当中的那个小丽是吧，在微信当中分享说，那个希望我的心愿能够留给每一个陌生人，让大家都元气满满的，觉得身边人很多年纪轻轻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朝气，其实不是一件好事儿啊，大家都努力一点其实是最好的。我觉得身边的一个团体啊，其实大家怎么做事也跟带头人其实挺这个关系挺密切的，而且很多时候我们更加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是也可以让自己在生活当中跳脱出一些圈子来，如果你本身对这个圈子并不是很认可的话哈。那当然祝福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更朝气有活力，这个也可以理解，但很多年轻人他会认为说，其实不要把这个朝气活力的这个 KPI 扔给我们。也希望中年人来带带我们，因为现在你去公园里面看一看，很多老年人他们也是很有朝气很有活力的。好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一起来说一说面对天文奇观的时候，大家会把自己内心当中的哪些温柔的小愿望、美好的小愿望留给哪个人，留给哪件事儿？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跟各位说到说到啦。
1: Radio，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三年之后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首先说一说旅游了很多次才知道的事。今天呢在我们的这个微应该说是微博当中啊成为它的这个热搜，而且抖音也有这个热搜啊，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暑假大家出来玩的人实在是太多，然后总结了很多的天坑，希望大家就是去避免，就不要去踩，有些地方也不要去。我曾经就是也想去某些地方玩，然后呢我会点开这些地方我自己想订的一些酒店或者一些景点，然后呢它会有一些点评，我点开看的时候我专门看差评，就不要看好评，因为有时候有一些好评它可能是刷的，还有一些好评呢可能就是你为了得到某一样权益然后就自己被逼无奈写的。总之它并不能够反映一件事情的全貌，而且你看差评要看什么呢，就是集中反映的问题还有最新的一些差评，如果这个问题依然存在而且正好踩中了你的雷点的话，那我跟你讲你就别去。所以我就成功的让自己变成了家里呆，哪里都没有去，真的。他给自己带到了一个直接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省下的一大笔钱就不用去旅游，夏天不用挨晒，冬天不用挨冻，那叫一个舒服。但是啊，世界这么大，还是应该让自己出去看一看，对不对哈？那今天很多小伙伴在网络当中分享说，真正的旅行的分水岭啊，不是说你去过很多的地方，不是你去过多少的这种景点，而是终于分清了旅游和度假其实是两码事儿。这个旅游和度假真的是两码事儿。什么是旅游，什么是度假，对，我想听听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小伙伴怎么说。对，直播间如果有那个可以打弹幕的小伙伴其实也可以来说一说什么是旅游，什么是度假。说真的，我以前没有关于旅游和度假这个观念这个词的一个太多的一些理解，我觉得旅游基本上就是度假，度假就是旅游吧。后来在若干年前我突然间悟了什么呢，就是旅游和度假真的是两码事儿。旅游你就别想让自己舒服，因为你要在固定的时间之内走很多的地方，看很多的景色，有很多的体验，吃喝玩乐它是一体的。但是乐的话为什么放在最后，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的乐。对我们福建小伙伴来说可能会变成非常的热，对吧？但是度假就不一样了，你想象当中那种啊，我躺在沙滩上然后晒着太阳很舒服，然后那个脚丫子被这个海浪轻轻的卷起的一些沙然后一点点的打到，这种叫度假。有人伺候你，然后给你送水什么递茶然后递水果的那种，非常惬意没人打扰的那种，那叫度假。所以说呢，打卡然后呢让自己像执行任务一样的这种，或者是说我们去体验风土人情，很快的去让自己在某一个城市走一走看一看的这种什么呢，这种其实就是旅游了啊。所以说呢它跟这个度假其实是两码事。所以呢我们所说的陌生风景里面找松弛感这种事情它其实叫做度假。所以很多人为什么说我的旅游体验不佳，你应该说你度假体验不佳。不是说旅游体验不佳，累不死的这是 roll form 是吗？他说那个我就叫你小累同学好吗，他说旅游还是更喜欢人文一些的，对，度假就是待在一个地方放松，你看通透的啊，非常通透啊，这就是这么回事儿。微信当中的小晶晶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觉得也是在生活当中，其实你想旅游或者说想度假，你就让自己选好地方啊，选好你自己去参加的一些方式。如果说旅游的这个地方呢让你觉得能够看很多的人，然后呢去看很多的景色，或者是打卡体验很多的美食，这种呢其实就是去旅游。但
你想度假的话呢，你别想让自己走很多地方，但是我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到放松，这种就叫做是度假啊。所以说呢，旅游和度假的这种心态大家一定要端好，就是不要把这两者混到一起去。今天呢也是在这个问题上让网上很多小伙伴呢吐出了自己的一些心声，说好的搭子其实也是不管去旅游也好度假也好，自己的一些比较好的这种生活的一个选择的这个搭档啊，比如说可以非常有眼力劲儿的帮你拿东西，然后很痛快的来跟你 AA， 不会在路上坑你，甚至会有一些照顾啊，这种其实是比较好的，不怕累不挑食的人来一起同行，确实是让人觉得很舒服。当然了，独行也是非常高级的一种自愈，因为你根本就不用去在意任何人的眼色，我想住哪儿就住哪儿，我想吃啥就吃啥，我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不用带有任何的这种眼色啊，去在乎任何人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心情，是不是？你别带孩子，你别带老公，你别带身边的任何一个人。尤其是我想跟大家说，有一些公司待遇比较好的，你如果出去团建，你去旅游，你或者说去度假啊，这两种方式，你都不要妄想说我在这趟行程当中有多么多么完美的体验。因为公司里面一定会有一个两个让你看得不舒服的人，所以说呢，你就尽量在这趟行程当中减少跟他们的接触，你就会变得很快乐。就不要让自己觉得说，哎，我那个让自己就这次我通过公司怎么怎么样，就是你这是出来工作。对这个事儿，我今天也着重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如果你们公司待遇比较好，会组织你们出去旅游或者是去那个度假的话，我希望大家不要真的带着旅游的心态和度假的心态去参加这次的活动。就是你要带着团建，你这是一种带有吃喝玩乐性质的一种工作，对，你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啊，可能会有你的一些高层，也可能会有一些中层，还有你的同事，你要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度假的过程当中来就是注意好你的一些人际关系，同事关系，还有你未来的工作的方法，以及你未来工作当中将会跟哪些人打交道，有更好的这样的一种交流的这个过程和一些这个小技巧。所以说你可以认为说我是去交朋友，我是把公司的人重新又都认识一遍，但是你不要认为说我真的出去旅游了，去度假，我公司啊对我的这个好好啊，是没错，是给你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和机会，但是我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不要太把公司的一些团建或者说组织你们出去旅游和度假的这种方式和方法认为说我是纯玩的啊，纯乐的，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团建跟你自己出去玩它是不一样的，别过多的把自己那些非常放松然后不拘一格不拘小节抠脚趾啊抠牙缝啊，然后呢说话的时候不太注意自己仪态的这些方式展现给别人，然后别人回来之后就蛐蛐你，对吧？睡觉的时候呢，你其实也应该提前的让自己衡量好，跟我在一起睡的这个人啊，他是不是可以包容我晚上磨牙打呼噜，甚至上厕所你很臭，他能不能包容你，这些事情其实你都应该让自己考虑好。如果跟你关系不是很铁的人睡在一个房间里，我希望大家如果你并不想让别人蛐蛐你的话啊，还是要提前跟对方沟通好，对吧？还是应该让自己懂得说我这些天都对我的同事都做了一些什么，或者你也要知道说你的同事是不是适合你的这样的一些接触。所以呢，希望大家在我们出门旅行的时候啊，无论是自己用哪样的一些方法给自己带来的这种旅行的体验，大家都能够在这些旅行的过程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些旅游的这种这个行程，然后呢找到适合的搭子，或者我们就自己选择独行，或者是说在旅行当中来总结自己的经验啊，下次让自己不要去踩坑。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可能说的都有点多，对不对啊？不太适合在这个节目当中来教育大家，其实并不是想做一档教育类的这个节目啊，毕竟都是成年人了，谁教育谁啊，咱们就纯分享啊，就是如果说大家在这个旅行当中遇到了一些让你觉得说确实也应该注意的一些事情，是吧？你看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公司团建的这种类型，其实也是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些亲身的经历来互相的分享，避免更多的一些人未来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去踩坑。Desmond takes a
谢我们哈哈哈哈的关注哈，谢谢大家，谢谢我们这位这个小泪同学哈。那个微博和微信当中也等待各位小伙伴的留言，一起来说一说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啊，大家在生活当中都有哪些小愿望啊，可能会在我们的这个天文奇观上演的时候会把我们的第一个愿望或者说第一个想来许愿的这个人或事儿留给他。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说一说你内心心底想来实现的那些小愿望了。来关注我们今天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啊，刚刚说完了旅行，再来说一说高钾的晚餐。现在刚好是吃晚餐的这个时间，我不知道多少小伙伴其实对于高钾这个事情啊，的一些这个了解。说到高钾，我觉得咱们闽南小伙伴更加明白高钾系。这个高钾呢，其实说的是这个钾元素啊，钾的含量，对不对啊？它可能对于含钾的一些食物，对于我们这个人本身的一些身体的这个影响啊，还是非常的积极的，非常好的，有助于我们减肥。

晚餐呢可以让人睡得更香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瑞士学术期刊已经研究得很明白了。这个营养素刊登了一项研究，强调说了高钾的摄入，特别是高钾的晚餐，就有助于改善我们人类的睡眠质量。人体缺钾的主要原因呢，就是钾过度的排出或者是丢失。那么的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心衰患者，还有骨质疏松患者，需要减肥的人、消化不佳或者是经常腹泻的人、出汗太多的人等等，都需要让自己额外的去补钾。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这个热搜的点其实也不在于说我真的是高血压，我真的是糖尿病，然后我才注意这个事情，而是我觉得夏天了，大家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比其他的季节出汗更多一点，所以夏季补钾这个事情其实也挺正经的。所以普通人我们应该让自己这个多补钾啊，像我今天我就给自己吃了一根香蕉，中午也吃点菠菜之类的，是吧？哈，就是其实吃一些这个富含钾元素的一些水果蔬菜呢，其实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影响还是非常的积极的。那如果你有一顿高钾的晚餐，还容易让自己的睡眠质量在晚上啊多提升一个档次。身体缺钾的人什么样呢？如果说在生活当中你会出现疲劳啊、虚弱啊、精力啊、体力下降，或者是心悸、心律失常，甚至头晕眼花，我们就说排除一些病灶的可能。那如果说单纯会出现这样一些问题的话，可能就有这个缺钾的信号的一个表现了，包括你的胃肠道消化功能的紊乱，或者是食欲不振、恶心厌食。我觉得食欲不振、恶心厌食这种，除了你先天性啊，我就是我感觉我自己，哎呀，不怎么爱吃东西嘛，所以说为什么有些人天生就瘦？就有一些这个我们这个身材比较丰满的小伙伴啊，就是减肥比较困难的小伙伴，就觉得说我怎么可能没有食欲呢？对，我其实我到现在我也对于说没有食欲这没有食欲对这四个字我表示非常不理解。就食欲不振，没有食欲是什么感觉？我觉得我人生当中最大的课题就是难题，就是很怕自己吃多了。对吧，就是怕自己说我减肥万一吃不够的话，我身体是不是体力不支啊，我就撑不起来。还有呢，自己的这个肌肉痉挛或抽筋，包括你自己有时候烦躁不安，思绪混乱、意识模糊，这些都有可能是因为自己缺钾的一些体现啊。所以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多让自己呢吃一些富含钾元素的这个食物，让自己的身体呢更加的这个积极的运作起来。而且呢，因为钾元素补到位之后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也可以给自己更好的一个精神面貌。不过在这儿我还想多说一句什么呢，就是不要去相信说我单纯通过一些维生素补剂啊来补充这个钾元素。其实生活当中我们通过食物啊、水果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可以很好的来进行补充的，不用额外说哎用什么什么补剂啊，除非医生建议啊，那他可能是本着这个你自己自身的一些问题啊，来解决这个事儿。所以说对我们正常的一些普通的小伙伴来说，通过水果蔬菜正常的饮食来补钾，其实就是可以去实现的。好了，我们的整点之前的生活大爆炸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啊，接下来来跟各位继续聊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天文奇观上演的时候，大家会把自己内心当中的哪个愿望啊留给自己心中的那个重要的人和重要的那件事儿。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啊，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来。微信当中我们的甜甜说你不对，直播间当中的甜甜留言说，说到旅游这个事儿，我的闺蜜旅游搭子在房间里不爱穿衣服，我有点不好意思说，欢欢有什么好主意呢？你告诉她房间里有可能有摄像头。虽然这句话说得很不负责任，但你可以跟她说女孩子出门在外要学会保护好自己。对，我们可以来检查一下房间里面有没有摄像头，就是保护一下自己。所以说也有一些情况，就是你确实是不好意思说他不爱穿衣服，不穿就不穿的。都是女生其实也没事儿啊，就是像都是男生可能也没什么事儿。所以我就建议大家看你跟你闺蜜的这个关系吧，就是真的如果说关系非常非常铁的话，你可以说到这份上你就直接勒令他把衣服给我穿上去。
这就很好了。像我跟我闺蜜就铁到这份上，就跟我说穿起来，什么样子你？脸。但如果说是那种普通的朋友，我觉得这就不能用闺蜜两个字来形容了，就是朋友搭子，就是看你跟他熟到什么份上，闺蜜到什么份上，好吧啊，小甜甜。那微信当中小泪说可以把窗户打，那不行，犯法了，你知道吗？犯法了。

0: 啊，所以希望大家在出门在外的时候都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其实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我们出门在外都要学会保护好自己，是吧？旅行的时候呢，就是你没有，如果没有一些必要的需求的话，我觉得在房间里还是把衣服穿上。就是也没有说房间非得让自己就达到这种纯天然的这种原生的状态才能够体会到说这个房间带给自己的舒适感。跟闺蜜出来旅游，你别不用让自己这么的原生态。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还是要顾及一下自身和闺蜜之间的这种体验啊，有时候呢可能还会有点辣眼睛，是不好意思说。而且我跟你说，女孩子的关系其实很复杂的，有时候它是一种玄学。就如果你比对方长得好看，哪怕你们是闺蜜，对吧？你如果我跟我的闺蜜出门，她身材比我好，她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就跟她说，你炫什么呀？就你身材好是吗？你整成这样，你这不就是不是，你是瞧不起我？知道我不敢是吧？这不行，对吧？就是女孩子之间很容易产生这种嫉妒的心理。那如果你身材不好的话，就更没有必要让自己这么炫了，是吧？咱哪来的底气呢？该遮的应该让自己遮一遮。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说说咱们许愿的这个事情啊。微信当中我们的留言来看一下大家说的话。这位叫做这个程松说，希望每天都让自己睡一个安稳觉，告别失眠的困扰。温月说，另外我想让自己许愿啊，我和我的另外一半少一点争吵，多一些包容，然后呢让自己和他之间的日子温柔长久。好事将近啊，自己在后头写了一个括号。那我想说，其实爱情能够修成正果啊，是一件非常非常难得的事情啊，就是说明说大家彼此都用心了。那如果把这样的一份愿望其实留给自己，留给对方，你也是非常负责任的这个表现啊，为你点赞。 OK， 节目当中我们的这位叫做徐健说，会把愿望留给常年在外的亲人吧，就是有一个非常非常亲的长辈啊，在外打工很少回家，希望他能够早点回家，早点团圆。微信当中的既然说，希望我的减肥计划能够顺利，轻松拥有健康体态。我跟你讲，健康体态这个词哈，就是这是减肥初期给自己许下的愿望。等你有了健康体态之后，你就想追求我要有魔鬼身材。这个其实很正常，就人他有时候是不满足哈。就像我们在看一些电视剧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人他有了一部分的钱之后，你说他为什么不收手呢？你还要继续啊。所以就是人的不满足，人的欲望有的时候可能会害了自己。所以你看网上为什么会有很多减肥失败的小伙伴，就是他其实从150减到140已经很成功了，但他没有保持住，然后最后又变成了160。就是因为他从140的时候还想追求130、120，最后发现自己做不到，然后就自暴自弃了，就变成了一个比过去更胖的自己，更圆润的自己啊。这一点其实也是容易让自己踩的坑。所以希望大家就有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忘初心啊，就不要忘了自己的初心。我一开始是想让自己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吧哈。微信当中的庞涛说，希望自己给自己许下的愿望是未来的这几年多一些闲暇的时间吧，身体确实是有一些吃不消了啊，能够多一些时间来看看周边的风景。其实有时候我也有关注一些天文奇观的这个直播间，包括一些分享大自然的直播间，会在一些直播间当中看到很多小伙伴的这个留言，觉得说哎，这真的是很不错，也会让自己呢在里面点点赞，然后许许愿，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就哀吾生之须臾，显长江之无穷。就浩渺天地之间啊，让人类觉得说我们真的是既浮游于天地。所以呢，在更多的时候呢，希望大家能够稳定自己的心态啊，也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这份安然。那其实许愿呢，并不是说实现我们愿望的唯一途径，更多的时候呢，在于我们自己的经营，在于我们自己去做某一件事情，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些努力。那也更希望我们大家在通过许愿的这样的一种行动来证明说，未来我们的需求除了美好的愿望放在心中的话呢，也需要我们自己带着更多的一些 强大的力量，让自己把未来的生活经营得越来越好。
1: 好
0: 了，在我们的整点之前分享这首1001个愿望送给收音机前各位小伙伴。确实一个愿望怎么够呢？1000个愿望也不够吧。越多越好，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这些好的愿望一一实现。整点之后再回来。

0: 欢欢驾到。
1: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1: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1: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2: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1: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2: 唉，领导夸错人了。
1: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转点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收听，北京时间的18:01啊，在我们的晋江来问候各位朋友。正在跟各位分享的话题来说一说，在这些天文奇观当中，大家可能会让自己许下内心的愿望啊，这是祝福你那个许下我们的这个内心的愿望啊。所以说呢，你会把自己内心的愿望留给哪个人，留给哪件事儿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OK， 我们在整点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说一说我们小伙伴的留言了啊。微信当中朋友们的分享，来看看大家说的话，就很多的愿望。我觉得我本来就是把一些愿望其实都留给自己，觉得很狭隘。比如说我要暴富啊，对，刚才不好意思说，其实就是让自己得暴富啊，得变美呀，是吧？就是得让自己呢，就是那个提升自己的时候呢，要好看呐、啊。抗衰呀、啊，是不是就看起来整个人就不灵不灵啊？那个升职加薪啊这些，但是我今天刚才在这个整点的时候看了几眼小伙伴的留言，我觉得我的这些想法都太狭隘了，有点感觉我自己不是人。微信当中的顾冰刚刚说，就是祝愿生意伙伴以诚相待这个事儿，我问他，我说是不是被生意伙伴给坑了？他说那倒没有，但是会有一些小绊子。就希望大家就说话都能够打开天窗说亮话哈、啊。我觉得小顾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我们在这个交往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说不开的事儿，其实也未必都是对方的问题。当然，我说这个话不是说是要再指责你啊。对，是希望我们更多的时候就是能够互相体谅，因为每个人表达的方式、相处的一些就是习惯啊，可能是不太一样，未来在磨合。那如果说有生意上的一些需要，你觉得哪些事儿他并没有让你觉得就是敞开了再说，其实可以让自己更坦诚沟通，就是你先敞开了讲，可能对方更加会顺着说你的一些方式去做事儿。那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一些搭档可能就是一个试探啊。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自己有遇到一些甲方爸爸啊，就遇到一些人和事的时候，他可能真的是会这个样子，就有可能在某些事情上他也在试探你的一些态度，你的一些做事方法，也在摸索你。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大家就是彼此在相处的时候呢，都来互相的去习惯对方啊，这其实是更好的。就是在很多的这个工作领域当中吧啊，相处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当中，自己主动的先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跟对方来进行沟通的话，其实才更加容易来打破自己想要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合作的一个模式啊，其实可以来试一试。微信当中的严峰说，我希望我自己的厨艺大涨啊，因为现在孩子越来越不爱吃外面的东西了，想在家里吃饭，我觉得用预制菜的话呢有点对不起孩子，也确实是不太卫生啊，家里面的老人的身体呢是比较差，然后不太去这个方便做饭，所以更加希望说自己在这个厨艺上来进行大涨。那我觉得说这不用许愿啊，你就是行动就行，多做几次。如何提升自己的厨艺，其实除了让自己在做饭的时候懂得一些合理的步骤之外啊，其实也在于我们这个锻炼。因为你对于我特别讨厌看一种食谱，就什么食谱，比如什么少许啊，什么什么这个一茶匙，为什么我讨厌这种食谱？因为你的那个汤勺多大，跟我的那个汤勺多大，它就是不是一样的量，对吧？少许，我认为的少许是这么一捏捏，你认为的少许可能是那么一丢丢，他认为的少许可能是那么一小坨，所以大家的少许都不一样。我特别喜欢，我最一开始就是爱看菜谱的这个点是被谁给抓住了的呢？就是做面包的时候，就大家就是一入烘焙门的时候，你知道烘焙其实虽然它很烧钱，但它真的很友好。为什么呢？它会精确到克数，多少克的面粉，多少克的酵母，多少度的温水。我的妈呀，我跟你讲啊，就是教你做烘焙的人都是善良的人，他就是不会在就是我们的这个秦始皇统一了度量衡之后，在度量的这个问题上给你出现任何的地域的分歧和人类认知的一些差距，完全没有，你就来吧。你除非食材准备的不对啊，或者是说你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呢，这个太过于复杂之类的。基本上来讲，如果一些不容易翻车的这种烘焙的这个食谱，它很容易让你成为一个大厨，找到那种做饭的归属感。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他爱烘焙，但是他又做不了太多，但是会买很多工具的点，就是因为他做一两次成功了之后，找到了自己这种。是被成就的一种价值。哇哇，我原来可以做得这么好，哇，我原来这么厉害。所以说厨艺这个东西呢，在于说你被炒菜的油崩过几次，你有没有体会过到底这个少许是少许到什么程度，对吧？啊，就是什么快速翻炒到底有多快，怎么个翻炒法？因为每个人他炒菜这个炒还不太一样，对吧？有些人他真的是会颠勺，我就见过那种炒菜时候可以冒火花的那种，他就是在家里面冒火花，你知道吗？很厉害的啊，所以说我觉得厨艺这个东西也不用许愿了啊，咱们就直接让自己身体力行，直接去做就好了 ，OK 吧哈？微信当中的金星说，我希望某一些这个物价就能够回落啊，让我能够买得起。哎呀，你这个呼之欲出，让我知道你想说啥。好吧，路上等待各位小伙伴的留言，来说一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的分享，大家都有着怎样的咱们的这个道上啊，关于许愿的这些经历和体验。面对天文奇观的时候，你最想把自己内心当中的温柔和我们的这个许愿的内容留给哪一个人，留给哪一件事儿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再见的留言互动了。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扭扭脖子放松心情，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给出了一个消息，说有一些食物吃多了之后容易让自己的骨头变脆。嗯，骨头变脆啊，就是什么意思呢？不是你想的那种啊，炖那些透明的那个骨头之后吃的那种脆骨，很有嚼劲的那种，而是容易让自己的骨头变得很脆弱啊。这个其实对我们的这个人体是非常不好的。研究发现，超加工食品容易让人的骨头变脆啊，可见这个超加工食品对我们的骨头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英国营养学杂志刊登了一项针对160,000成年人为期12年的研究，表明超加工食品的摄入量越多，那么这个骨密度的下降呢就会越快，骨折的风险也会大大的增加。常见的超加工的一些食品呢，包括奶茶，还有含糖饮料，以及火腿肠、饼干、方便面，以及这个蛋糕、膨化食品等等。那么这一类的食物的高热量的这个低营养的一个状态啊，其实对人的身体的影响还是挺大的。长期替代正餐容易导致钙还有蛋白质、维生素 D 等一些骨骼需要的营养物质的摄入不足。那么此外呢，高盐容易增加自己的尿钙的排出，高糖高脂还容易诱发自己的慢性炎症，扰乱了骨骼形成的这种骨吸收的这个平衡。所以部分的超加工的食品呢，还有一些磷酸盐，对身体是非常不好的，再加上你的钙的摄入量非常不足，所以就会干扰到我们的一些代谢和骨骼的调节。并且非常重要的点是什么呢？就是超加工食品它没有安全的标准，最好的做法其实就是少吃，绝不能长期的来替代你的这个正餐，这是不合适的哈。所以呢，让自己呢在超加工食品当中呢来祛魅，就是你回归到天然食材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这个食材本身的香气有多么的好吃。我觉得就是大家也不要说迷信说一些什么健康的营养餐啊，什么外面做好的那种健康营养餐，其实有很多健康营养餐它其实并不健康。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拿沙拉来说啊，尤其是很多减肥人群，就是你吃沙拉你觉得说里面都是蔬菜，然后呢什么鸡蛋啊鱼肉啊，还给你整点什么黑胡椒海盐，看起来非常高大上，然后飘飘给你撒上之后，你觉得说哇好有享受感，我好有仪式感。但是给你抠那么一勺沙拉酱进来，就这个啊，就这个健康餐，这个什么低脂低卡沙拉，它就不低脂不低卡也不健康。沙拉是用什么东西做的？就大家其实去可以去搜一搜，去了解一下，对吧？你觉得这个卡路里不就又上来了？就是一小勺赶上你好几颗大白菜。所以说呢，希望各位小伙伴有时候呢要对这样的一些加工过的这个食品要进行祛魅。有的时候我们先又回到前面刚刚那个小伙伴想来提升厨艺的那位来说一说，就一旦自己会做饭了之后，你会发现有一些东西它天然的味道其实还是很好吃的，没有必要那么苛刻说我非得白水煮青菜这种啊，就是非常的天然，就是你稍微的让自己加点调料，哪怕你看像咱们闽南小伙伴，你拍两头蒜给它剁成蒜末，然后放进去炸点葱花油之类的，也是很香的，倒点酱油也是很好吃的啊。所以说呢，就是希望大家其实对于纯天然的食材，就是多吃一些食物本身的样子，其实是更好的，对我们的人类的身体是更有帮助的。超加工食物它已经去除了食物本身的一种形态的话，所以你很难去界定它里面中间经历了哪些烹饪的过程，加了哪些科技和狠活在里面。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分享到这儿的时候呢，也希望我们大家在吃东西的时候呢能够更加的有健康的一些选择哈。 OK， 下一条的生活大爆炸的分享来说一说，连续6周晚睡身体会发生什么。现在呢晚一点睡觉熬夜对于我们的大多数的一些人来说已经成为了生活当中的常态了，吓到十几岁的小孩，甚至也有一些几岁的孩子。我前两天刷到一个视频啊，就是一个2-3岁的孩子，就话说的还不是很全，而且你知道吗，就是他站都不是很稳的那种，走路都不是非常溜的那种，他半夜1-2点的都不想睡觉。然后他爸爸就拍着视频记录了一下他去

0: 小区去清洗这个健身器材还有娱乐设施的这个经历，
1: 哎，
0: 最后累到不行去睡觉了。所以就是晚睡这样的一些经历，可能对于我们当代的一些人来说已经是司空见惯了，但是如果说你连续六周晚睡的话，那对于身体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不要再熬夜了，真的会容易让自己长胖，而且还会对自己的身体产生不好的影响。来自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说，六周内每晚少睡80分钟的成年人体重就会平均上升1磅啊，1磅就是约0.454公斤。团队招募了95名成年人，他们日常每晚都会睡7到8小时。研究当中呢，参试者也将就寝的时间平均推迟了78.4分钟，持续6周，而后再恢复正常的作息，持续了6周。所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啊，大家都感觉说确实验证了睡眠不足对于身体的一个影响。因为6周之后睡眠不足的人，参试者的体重平均增加了1磅，如果按此状态持续1年，那么这个增重的幅度随之而来的风险也会更大。此外呢，心血管代谢风险高的女性在6周睡眠不足之后出现了更高的胰岛素抵抗，2型糖尿病风险也是随之上升。绝经之后的女性呢，受此的影响也会更大。心脏病风险较高的一些人在经历了6周睡眠不足之后，心脏炎症细胞有所增加。最后呢，研究还发现睡眠不足的阶段人们的活动会更少，每日久坐的时长平均会增加17分钟。因为在生活当中选择晚睡啊，大家会认为说夜太美，总有人熬着夜。其实没有必要非要在晚上找到独属于自己的一些时光，白天的时候你可以适当摸鱼。开玩笑啊，就是不论你摸不摸鱼，都没有必要拿自己的身体去开玩笑啊。应该让自己呢，在我们的这个睡眠的过程当中，多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机会。因为你要知道，其实你拿着手机在这刷手机，然后呢晚上不睡觉，你不管是打游戏还是做一些别的一些事情，不仅影响到了自己的手机的电池健康，也影响到了自己的身体的一个这个代谢的健康。所以希望大家都不要拿自己的手机和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多保养一下我们的手机，保养我们身体啊，大家更加有更长的这个时间去玩手机，对，更长的寿命去玩手机，这才是真正的成功者啊。那如果晚上你没有什么正事儿，对不对，你没有非得在晚上去做的一些事情，干嘛非得要让自己晚上你就熬夜熬得这么狠，是不是啊？没必要。我这段时间刚好看了一个电视剧啊，就是那个悬案啊，就第一个那个咱们那个拓子哥扮演的这个角色是吧，他就是熬夜，他心里有事儿，他睡不着，他可能是这样。就大家都不是这种人，你们就是普通人是吧，都是好人，都是这种遵纪守法的人，你何必非得整的晚上让自己背负着这么大的心理压力呢，是不是啊？所以说希望我们每位小伙伴能够安眠，能够好梦。 OK， 路上来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欢欢驾到，来一起说一说我们的话题，分享一下在天文奇观的面前，大家如果给自己许愿啊，会把我们的愿望留给哪个人，留给哪件事儿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来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啦。

OK， 来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大家都有哪些小小的愿望要留给心中的那个重要的人和重要的事啊？微博和微信当中的小白说，希望长辈的身体健康吧，万事顺遂，这个顺心常喜乐。微信当中的饶情说，我自己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是家里面的顶梁柱啊，我希望我自己的身体好，没毛病啊。微信当中的小号说，三餐四季温暖，家里永远有灯火常亮。耿浩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就是越来越知道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要性了，以前年轻身体特别抗造，并不觉得说身体好不好的有什么关系啊，现在就会觉得说身体好真的是最大的财富，所以希望自己就能够有一个好的身体吧啊。那微信当中的晨晨在节目当中说，我希望我的宠物宝宝能够少生病，也让我少花钱。七七在节目当中分享说，盼望着往后的岁月，家人有钱有闲有爱相伴，能够平安到老，治愈我们自己生活当中那些不如意的事情。所以呢，我想说，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在自己的身边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美好的愿望啊，那不一定呢都是说自己在生活当中一定说就在这一刻我许了愿之后马上实现啊，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它其实是自己内心当中的一种真实的反应，对吧？星星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每天都感觉自己没有什么太多的力气，偶尔会觉得自己在生活当中也缺少一些动力，所以希望宇宙能够赐给我力量。这个我觉得我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看的一部动画片，什么希瑞希什么来着，赐给我力量吧，那个还挺有意思的，就是那时候把我小时候看的一愣一愣的。我觉得男人可能想赐予让自己拥有力量，就是可以像动画片那样，后来我觉得女生如何让自己拥有力量，就是美少女战士那个那个变身的音乐是吧，让人感觉特别的酷，瞬间我就拥有力量。但你长大之后你会知道说，哪怕这个 BGM 一直在你耳边响，你该没有劲的时候还是没有劲儿。就是不如赐给你自己力量，我兜里有钱，我突然间又有力量，马上工资发到手之后，一直叮咚啊，支付宝到账100万元，一下就有力量。别管男生女生，其实想让自己拥有力量，就是生活的底气。瞬间觉得说，哎，我这个生活就有底气了，是吧？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继续来看一看各位小伙伴的分享。

微信当中的小小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哎，我先等一下乙大来了是吗？对，这是我们福州非常非常非常牛的，我心目当中的这个广播主持的天花板啊，也是我非常资深的一位大哥老师啊，我的入行带头人。怎么样乙大，这个 title 给的太长了，比我的命都长，是吧？啊，今天这个莅临我的直播间，蓬荜生辉啊！这就是说说什么呢？就是这六星连珠都赐予我力量。最后来总结一下我们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其实宇宙当中我们在面对天文现象的时候呢，感觉说赠予我们的这种温柔和浪漫，是我们作为人类渺小自己本身想要在这样的一种天文奇观当中找到自己所要的这种小小的归属感。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借着这种漫天的星光啊，包括说诉说自己内心的这种愿望的这种质朴的表现，就算是没有非常奢华的期许啊，也是

我们饱含了对家人啊、对生活呀、还有自己非常真诚的一些祝愿啊。有一句话说特别好，叫做“星光不负赶路人”。星光也从来都不会去许诺万事圆满。有的时候呢，生活当中有一些小缺憾，其实也是对我们人生当中的一种小鼓励，也是能够治愈我们在生活当中想来懈怠的这种心态。那当然，更加希望呢，让我们难能可贵的就是自己未来遥不可及的这种富贵呀，是吧？这个长，这个让自己就是长盛、啊。当然，更加希望自己在生活当中找到的是属于自己内心的这样一份的安稳，能够让我们身边的安稳和平安陪伴到我们的家人，陪伴到我们的自己。好了，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收听，也祝我们大家安康，心中有盼啊！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自于蔡依林的这首《马德里不思议》吧。其实最后我并不想分享这首歌来着，但我刚才找到那首歌，可能因为网络问题有点播不出来了。但是这首歌也是相对比较喜庆的啊，送给各位，以往往这些不可思议的这个事情，能够带给自己，带给自己比较开心的这种这个经历吧啊，比较阳光的，而且它还是一个现场版。我们听几句啊，来分享到我们后面的这个新闻转播。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

0: 处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1: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2: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3: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4: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5: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

0: 元。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 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这主业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 0.1%。

0: 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1: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2: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全部动态，全部动态，北港运河02在
4: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码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3: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4: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4艘货轮依次驶入码道枢纽船闸，这也是码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3: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4: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5: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6: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7: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8: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 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9: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

0: 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淤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1: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2: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3: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四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4: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6: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5: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6: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5: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6: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5: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6: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今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态势，深入研判突出风险，进一步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记者了解到，台风白海豚虽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与冷空气结合，仍将造成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持续影响太湖流域、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西部、南部、黄河中游小花区间、海河流域南部、辽河流域东北部。据预报，今天到16号，太湖及周边河网地区河流将持续维持超警，长江下游支流滁河、巢湖、汉江中下游干流、淮河上中游干流及支流辟河、洪汝河、沙颍河、涡河、海河流域渭河等主要河湖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沙颍河、洪汝河、滁河将发生编号洪水，淮河中游干流、汉江中下游干流接近警戒水位，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洪灾害风险高。面对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要求做好7个方面重点工作：一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二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三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四要确保水库安全度汛，五要强化堤防巡查防守，六要统筹做好城市外洪内涝防御，七要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登陆后，金融监管总局指导保险业全力应对，开通绿色通道，主动靠前服务，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并配合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开展预警救援和保险理赔等服务工作。截至今天15点，浙江、上海、江苏、江西、安徽、河南等6省份辖内保险机构共接报案件13万件，估损17.5亿元，已赔付含预赔付0.8亿元。当地时间12号，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达尔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进一步深化与伊朗在重点领域的接触与合作，双方还就不断演变的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当地时间12号，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机场管理局宣布，该省阿巴斯港国际机场将于当地时间15号恢复航班运营。韩国综合特别检查组当地时间12号以涉嫌在宣布紧急戒严后下达向盟友传达主张实施紧急戒严正当化的信息指示为由，对前总统尹锡悦和前国家安全市长申元石提出起诉。特检组指出，尹锡悦在宣布紧急戒严的2024年12月3号以及4号2天内，向美国、英国、日本、欧盟等主要盟友传达了为戒严令辩护的信息。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明天白天，北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0度。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偏北风2至3级，最低气温22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开头呢想跟各位说说一个打动我的广告墙。最近山东菏泽单县的网友发了一个图，当地一座商城的广告墙上挂着钱学森先生的巨幅灯像海报。往常这个广告位挂的要么是品牌大图，要么呢是明星照片。科学家上广告位这次引发了讨论。这次挂的巨幅照片是钱老比较少见的一张年轻时候的影像，网友说初一看差点认不出，走近了看到钱学森这个名字颇为震撼。还有钱先生语录，不要失去信心，只要坚持不懈就终会有成果的。大家的留言更多是两个字，致敬。我也看到网友拍的视频，不少市民专门前去打卡留念，致敬科学家，这是一道让人欣慰的城市风景。不过我也要说，敬意不能异化成博取关注的营销素材，这份底线得守住。商场海报希望能打破浅层娱乐化的认知，我们希望看到的不只是大家纷纷打卡纷纷仰望，更希望人们驻足之时，这份敬意能跳出热搜的生命周期，潜移默化地去影响大众。热搜的喧嚣会退去，希望挂上这样海报的商家能明白它的分量，科学家的流量可不是用来蹭的。我们乐见国事走上街头，更期待国事走进人心，不是作为被消费的符号，而是作为被认真对待的民族脊梁。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有购车意向的朋友可能有这样的感受，不管是逛车市还是看马路，新能源车的新车型是越来越多了。今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最新数据，刚刚过去的七月份，新能源汽车当月新车销量占比第一次超过了60%，今年前七个月的累计占比也首次跨过了50%的关口。换句话说，咱们每卖出两辆车就有一辆是新能源车。与此同时，中国汽车出海脚步加快，单月出口已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国内渗透率加速攀升，海外销量节节走高。那么当前车市到底成色如何？七八月份的传统淡季里出现了哪些新变化？接下来的金九银十，车市又会呈现什么样的新趋势？多位行业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2: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2022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2023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受高温酷暑、多雨等天气影响，历年来七月和八月都是国内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淡季。季雪红观察，今年淡季行情也延续这一规律，同时叠加前期需求透支等因素，市场承压明显。不过八月份随着开学季的前置用车、暑期自驾出游等需求集中释放，预计汽车市场销售情况将好于七月。
2: 汽车它这个季节性明显是比较强的，体验到月度上来看的话，像七月份很多的高温多雨的天气会影响到产品的销售。另外呢，六月份本身是一个半年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兑现期，说呢也有一些冲量的现象，说我们会看

0: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5.3 万辆，环比增长 5.7%， 同比增长 1.5 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 66.8%，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1: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地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0: 展望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季雪红分析，金九银十、年末冲量两大传统旺季将集中释放置换与新增需求。各大车企三季度密集推出换代车型，也将丰富产品供给，拉动消费。同时，自主品牌海外布局持续深化，将对冲国内乘用车内销的下滑缺口，但制约全年高增长的风险因素同样不容忽视。
2: 26年的整体来看呢，我觉得全年要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当然，这一个是取决于一个就是说我们国内市场这种下滑的状态呢，能够很快的实现收缩。那么另外一个，汽车的出口，特别是新能源，得到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认可，这个呢要保持一个现在每个月都60%-70%的增长率啊，能够保持下去，我们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0: 刘峰认为，下半年仍需要政策持续发力，出口市场保持韧性，以及消费需求稳步释放。
1: 政策端呢，也是持续发力，像汽车以旧换新啊，新能源汽车下乡等一系列的这种促消费的政策呢，也是持续的释放红利。同时呢，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也是40个城市在逐步的落地推进，有望从新车端和后市场端两端来激活汽车消费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3: 新能源车占比过半，出口连续破百万，这两组数字的意义不只是卖得好，意味着新能源车从尝鲜变成了大众默认，产业链、充电设施、二手车的估值都会跟着重塑，这种结构性的变化非常重要。更值得关注的是出海的质变，从单车出厂出口到海外建厂，搭建服务网络，中国汽车靠的不只是低价，而是技术和体系能力。智能化这张牌让我们在全球竞争当中拿到了难得的先手。当然了，淡季承压，全年正增长仍然有压力，也是实话。越是这个时候，政策托底，技术迭代，需求释放，越要形成合力。车市这股新动能值得呵护，也值得期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北极寒冷荒凉似乎只属于远方，但是此刻我们中国的科考队员正驾驶雪龙号穿行在北冰洋的浮冰之间，他们用工具切开海冰，把大冰块搬上船，还在冰下布置监测仪器。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力气从北极捞一块冰？那些沉入冰海的国产仪器在默默注视着什么？北极海冰正在快速变化，海底发生的一切又会怎样影响我们的未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刚刚完成了历次单船最多的12个冰站作业，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登上雪龙号，来了解一下考察队的工作。
5: 本次考察，雪龙号共开展了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在现场冰情和作业条件双重限制下，考察队通过周密筹划，完成全部冰面科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各类冰机浮标30余套。在冰站作业期间，历经约6个小时奋战，考察队队员利用冰心钻和油锯等工具，采集了一块厚1.3米、长宽1.2米的冰立方。这样一个大家伙运输起来并不容易，雪地摩托车、船载吊车轮番接力，终于把这块重约1吨的大体积海冰样品带上了雪龙号。考察队将利用冰立方样品测量北极环境下的海冰。

0: 力学性质。该项工作进一步丰富了北极海冰样品库，试验数据也将为新一代极地船舶结构设计提供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孙凯介绍，
1: 海冰的力学性质呢，会影响到海冰的强度。如果船舶冰区航行的时候遇到的冰比较硬，会导致船舶航行的困难，同时也会对船舶结构本身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呢，我们要对海冰力学性质做一个测试，来指导船舶结构的设计。
0: 此次冰站作业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验证数据。同时，考察队还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以及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蒙表示，
2: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有十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0: 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基潜水剖面浮标、冰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平均达到90%以上。有了国产化设备和成熟技术的支撑，本航次才得以实现大规模阵列式的冰基浮标布放和组网式自动化观监测。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
3: 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物质平衡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就是生态无人冰站等等的一些破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全。
0: 此外，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有了这项新技术，我们能更好地知道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它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安宝宝解释说，
4: 它整体系统通过一个声光电的耦合，可以对北极中央区冰下的气、冰、海，然后生态做一些长周期连续的观测。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
5: 北极那里的海冰消长牵动着极端天气，航道安全乃至渔业资源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日子都有关系。极地科考拼的是更是技术，这次考察最让人提气的是咱们的国产装备越来越给力，期待科考队带着丰厚的成果凯旋。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公交车近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随着私家车、网约车和各地越来越四通八达的地铁分流了大量的客流，公交在人们出行当中分担的比例近年持续下滑，不少地方把大客车换成小巴，拉长发车的间隔，甚至改变固定线路运行的老模式。北京全面普及新能源公交，山东济南呢，在部分城区推出了响应式公交街区约巴服务，乘客可以通过线上下单、站点按铃两种方式来预约乘车，5分钟内公交车就能到达指定公交站点，并且呢将乘客送往目标站点。还有江苏常州在部分市郊地区开行轿车云公交，采用预约响应模式替代传统的定时班次模式。除此之外，还有文旅专线、一元菜农公交、网约巴士等等的特色服务。最近在江苏南京也推出了预约公交服务，您提前约好公交车就专程为您停靠，如果这站没人预约，那车呢就按照原来的行驶路线正常行驶，您上车之后也可以预约下车地点。这种车找人的新模式最近在南京3条公交线路上启动了试点。那么预约公交实际体验到底怎么样？它能不能真正的破解市民出行最后几百米的难题？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刘书、王德简到当地去看一看。
7: 早上8点，南京3路公交的北京东路鸡鸣寺站站台旁，志愿者正在耐心教授乘客如何使用新设立的一体化预约机。南京鸡鸣寺附近客流量较大，以前3路车在这里只设一站，此次智能预约站项目中，3路车在附近区域增设了北京东路鸡鸣寺、北京东路晋江河两个新站点，乘客可以通过预约服务随时上下车。住在附近的竹先生对这样的改变很是惊喜。
8: 挺方便的，以往不停，现在停了，就是大大的给我少跑多少路，少转车。
7: 南京公交推出的智能预约站项目目前率先在公交三路、B 十路、B 三十一路三条线路上试点，除了三路新增两处预约站点外， B 十路和 B 三十一路各新增一个站点。南京公交集团交通研究院战略研究高级专员罗航介绍，智能预约站采用全天候定线为主、动线按需的运营模式，也就是线路走向和全部固定站点保持不变。在增设点位上，有乘客通过智能设备预约时，车辆灵活增停，无预约需求则按原线路行驶。
9: 这是几种方式，一种呢，我们可以刷我们的这个二维码啊，就是我的支付宝二维码刷卡预约。预约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是哪辆车，距离还有多远，多少分钟。如果愿意等待，确定要乘车，我们就确定预约。这样的话预约成功。第二种我们也可以，包括我们的这个 NFC 也是可以预约的。好，大家也可以确认预约进行预约，包括我们的扫码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老年卡、学生卡，包括市民卡都是可以的。
10: 预约窗请刷好。
9: 啊，可以确定预约。预约之后，车辆就会来接您了。
7: 据了解，乘客可以在车站进行预约，也可以在上车后在智能平板上预约下车地点，全程无需下载 APP 或强制依赖智能手机。首批智能预约站选址都集中在居民区、地铁口、商业综合体周边，平均可缩短乘客步行距离近400米。乘客蒋女士。
11: 对于大家来说也比较新颖嘛，第二个就是也能节约大家的时间吧，还有几站路到自己这边嘛，也可以做好规划嘛。
7: 罗航介绍，此次推出的智能预约站实现了数字化升级，乘客的预约需求可同步到司机终端，减少了人工交互中的判断误差，车辆启停也更为平顺。如果乘客忘记预约，运行初期司机将采取临时停车等人性化处理方式。
9: 那如果确实忘记就一开始忘记预约了，我们也可以跟司机进行沟通，说我要在这个站预约，但是我忘记了那么只要在安全保证的行驶下，我们还是能够进行停靠的。下一步的话，公交集团也会进一步的拓展我们的这样一个智慧预约线路的一个功能范围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出行更加的智慧。
5: 这么一来呢，公交车确实多了几分灵活，从我按线路跑，你按站台等，变成了你有所需，我有所应。更贴心的是，预约不用下载 APP， 不强制用智能手机。智慧公交不该只属于会用智能手机的人，技术往前跑的同时，把老年人和不熟悉智能设备的人也拉上车，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城市交通的温度往往就藏在这几百米当中，期待这样的试点可以多一点，让更多人出门就能搭上那辆来接自己的公交车。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点外卖的时候，您会不会更愿意选那些挂着名厨亮灶标签的商家？总觉得能亲眼看到后厨怎么炒菜、怎么洗菜，吃着更踏实一点。这个标签的初衷呢，就是把餐饮加工晒在阳光下，让消费者看得明白，吃得放心。但是最近记者调查发现，这个事情啊有点变味儿了。有些商家的摄像头根本没有对着灶台和清洗区，反而对准了正在堂食的顾客。您吃了什么，和谁一起，一举一动都清清楚楚地直播在外卖页面上，谁点进来都能看见。本该盯着食品安全的眼睛，怎么就盯上了吃饭的消费者呢？这种行为又暗藏哪些法律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调查。
12: 打开主流外卖平台，可堂食、名厨亮灶等标签已经在餐饮商家比较醒目的位置显示出来，消费者下单时能明确分辨出哪些商家支持堂食、名厨亮灶，哪些又不支持。然而当记者进一步点击，发现有部分商家名厨亮灶设置的摄像头偏离了实际的用途，拍的不是后厨作业面，而是对准了就餐的顾客。
13: 你好，大家能堂食吗？扫码点吧。行。
12: 昨天傍晚，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四环外一家主营麻辣烫的餐馆，外卖平台显示这里不仅提供堂食，还支持名厨亮灶。点餐过程中，记者在外卖平台打开该店铺的名厨亮灶直播画面，该画面所拍摄的内容来自一进餐馆左上角的摄像头。 能完整拍下40平方米左右的就餐区域，记者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实际上，商家将原本用于门店监控位置的摄像头接入明厨亮灶的做法，确实在外卖平台时有发生。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部分网友发帖展示自己点外卖时看到的明厨亮灶画面里拍到了顾客在吃饭，且画面较为清晰，场景涉及不少地方的餐饮商家。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出台过餐饮服务明厨亮灶工作指导意见，其中对摄像头应该覆盖的范围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商家将门店监控摄像头与明厨亮灶混用的做法并不合规。
14: 明厨亮灶的摄像头覆盖的范围应该是包括厨加工呀、烹饪啊、一些餐饮具、清洗消毒等等后厨的食品的处理区域，目的其实是要展示食品的加工的过程，接受社会与监管部门的监督。这样一些摄像头的设置主要是用于食品安全的监管，而且这个是要对外公开的，肯定开设边界不能说是店家店主都随意去界定，绝对不能随意扩大到就餐区的消费者。
12: 黄尹旭进一步解释，明厨亮灶摄像头对准消费者就餐区域，既违反明厨亮灶相关指导意见，也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隐私权及个人信息权益，商家应承担相应行政与民事责任，外卖平台若未尽审查监督义务，也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14: 去拍摄消费者吃饭，而且还传播到公开的网络上啊，这肯定是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啊，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因为现在一些摄像头的精度比较高，可以清晰看到人脸，那其实就涉及到可能的侵犯到了这样肖像权。但另外一方面，包括我去哪里吃饭呀，或者我和谁吃饭啊，这些都属于个人隐私。去拍摄消费者的就餐的场景啊、同行的人员啊、一些消费的行为啊，这些都侵犯到了消费者的这样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消费者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明厨亮灶关涉到食品安全，是外卖平台应尽的义务，应当进行相应的监督，对内容进行审查。
12: 记者了解到，明厨亮灶工程在落地普及过程中，虽然绝大部分商家都在积极配合食品安全透明工程，但仍有部分商家为敷衍平台审核、应对监管检查，仅简单安装监控设备，却未保障设备正常运行，摄像头损坏、画面黑屏卡顿、未联网公示等问题普遍存在，消费者无法正常查看后厨实况。还有不少商家刻意规避监管，摄像头避开食材加工、餐具清洗、后厨储物等核心监管区域，对准无意义的空白区域，失去了明厨亮灶的监管价值。外卖行业业内人士刘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目前总体是倡导性的举措，推进逻辑是先有再好，现阶段优先鼓励更多商家先把设备装上，把画面播上，在逐步扩大覆盖面的基础上，再持续推动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
15: 总体来看呢，网餐新规施行以后，餐饮商家后厨直播覆盖的数量是在不断提高的，一些外卖平台披露的这项工作进展看呢，一直也是在加速推进当中。针对目前后厨直播存在的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摄像头没有对准厨房操作间的关键位置，比如存在遮挡之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动态管理的工作。除了外卖平台通过 AI 识别啊等一些新技术监管等联合的线下检查之外，也可以发动日常点外卖的消费者来进行举报反馈，及时发现问题，督促商家整改。除此之外呢，外卖平台可以把明厨亮灶后厨直播作为发现商家后厨问题的手段，然后外卖平台的一些工作人员可以到店去进行巡检检查，督促商家整改。对于一些不愿意整改的，然后工作人员可以到店去进行巡检检查，督促商家整改。对于一些不愿意整改的，要及时采取下线等之类的处置措施。
1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

享享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人海茫茫，我们这一生都在不停地遇见，会遇见萍水相逢的陌生人，遇见惺惺相惜的知己，也会遇见遗憾。有人说，两个陌生的人能够相遇，概率只有200万分之一，能够相识更是难得的幸运。很高兴认识你。

开篇歌曲我们听到来自陈立农很高兴认识你，这一首歌写的是故事最开始的模样，是初见时刻那份纯粹又热烈的心动。世界很大，人海拥挤，一次不经意的碰面就可以开启一段故事，但不是每一次相遇都能够一拍即合。我们终其一生其实都在寻找那个和自己同频共振的人。

我相信很多人在孤独的时候特别能听懂这一首歌，我们渴望被理解，盼望可以遇到一个懂自己的同类。可这个现实常常是孤独是常态，相逢可遇不可求，就像歌词写的，云在半空中被微风剪碎，所以等候本身其实也是一种遇见。下面我们来听到同样是来自孙燕姿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遇见》。

不是所有的遇见都要有圆满的结局，有些人遇见就已经足够了。当我们看过外界许许多多的相逢跟离别之后，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好好遇见自己。接下来送给大家来自陈奕迅的《与我常在》。

陈勋的这一首《与我常在》，很多人初听以为是情歌，细细品味才懂得，他最先讲的其实是和自己的相处。可也正是因为读懂了独处，我们才更加的懂得珍惜那些途经我们生命当中的普通人，那些擦肩陪伴别离拼凑出我们滚烫的人生。这世界那么多人

是啊，这世界那么多人来了又走，有些人给过我们温暖，留给我们回忆，也有一些人只是短暂的相逢就消失在人海。有圆满自然就会有遗憾，我们没有办法强求每一场相遇都有归宿，但是每一次的相逢都是实实在在丰富了我们的生命。正如王菲歌里诉说的，接纳世间本来的模样，也是另一种和生活的相逢。节目的最后来听到来自王菲的《人间》，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次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橙。
9: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北京时间20:00，
1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6: 晋江之城，
15: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11: 天使白。
7: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2: 消防橙。
1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北京时间20:30，
1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2: 消防城，
4: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北京时间21:0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广播剧《中国草》，总策划陆京、吴静，出品人田宝贵、陈航，总监制陈新、张仁汉，总统筹孔征、郑继业，作曲于祥国，编剧马音、高贺、方黎、钟兆云、郑继业，导演刘新兵、薛伟强。第二集。
8: 1996年，福建与宁夏根据中央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战略部署，开展对口帮扶。菌草成为闽宁扶贫协作的首个项目。已经50多岁的父亲带队奔赴宁夏。

0: 掀开了小小俊草情牵山海的篇章。
1: 今天福建专家来咱村扶贫，一会儿车一到，大家锣鼓敲响些。
2: 支书，今天给咱送啥呀？
3: 哎，二赖子，人家给你是送婆姨来了。
2: 哎呀，马姨妈，啥我都不要，我就要香草呢。
4: 呸！我看你是睡着了还不醒了？
3: 哎哎，对着嘞，香草，你离他远一些。嗯。他这个人呀，懒的是日头不晒屁股就不起，穷的是没救济就喝西北风了。
5: 教授，前面就是彭阳县韩水村了。
6: 啊，宁夏的西海固，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认定的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之一啊，环境比我想象的还要恶劣。
5: 这能种活菌草和蘑菇吗？
6: 肯定不容易，但我们得想办法，因为我们带着嘱托，责任重大呀。
5: 林教授，您这身体吃得消吗？
6: 放心吧，小刘，我能行。
7: 快来了！
5: 哎呀，林教授吧。
6: 哎，
5: 我叫马宝贵，哎呀，是韩水村的支部书记。
6: 哎呦，马支书你好啊！这是我的助手小刘。
5: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咋就一辆小车？大事掉队啊！
5: 大家一早就来了，等着搬东西呢。
6: 就这一辆车，小刘，把东西搬下来。
5: 好，坐。来，
8: 我
5: 来
8: 撒东西吗？啊！
2: 哎呀，这几个纸箱还扶贫呢，看来我还得喝西北风。这，
5: 林教授，别多心，这是我们村上的贫困户毛二嘎，大家都叫他二赖子。
6: 没事没事，小马，别小看这几个纸箱子，里边啊装的可都是宝贝。我跟大伙说啊，这个叫菌草，是能种出蘑菇的菌草啊。当然我们还需要做试验啊。
5: 就这几个瓶瓶罐罐就能扶贫呢？
2: 几个野草还宝贝呢。哎呀，
3: 空扎着两个手来扶贫了，骗人嘞。哎，走走走，快快快，
2: 回来回来回来。
6: 哎，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
5: 二赖子你别走，帮着搬东西呢。
2: 哎，搬不动，我喝的是西北风，没劲儿。
9: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0: 都赶紧了，菌草种菇技术培训班马上就开始了。我再重复一遍，谁不来下次扶贫款就没谁的。
11: 听说这扶贫是在草上种蘑菇嘞？
3: 咦呀，那是锅沿上走高跷，耍玄学嘞！
2: 上草还没见过呀？
3: 哎，别说你了，二赖子，我都50岁的人了，别说见，哎，听都没听说过。
11: 真是，支书说了，一个棚种的菇能卖几千块钱呢？
2: 几千块？有几千块，我都能娶你了。
3: 这二赖子，你也出息点吧呀！你听他们吹牛嘞啊，有这么好的收入啊？我那几十亩山地，一年也挣不上几千。
5: 哎，安静安静了，开会了。下面请林教授给大家介绍菌草种菇技术，大家欢迎。
12: 欢迎
1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6: 乡亲们，大家好哈。我们出发前啊，省委副书记为我们送行的时候说，菌草技术在福建让很多贫困山区的农民增收致富了，那也要让西海固的乡亲们脱贫呐。我们虽然没有带来扶贫物资，但是我们带来的是扶贫技术。哎，救济只能救一时之急，只有掌握这个技术啊，才能彻底摆脱贫困。
3: 哎，林教授
6: 啊，
3: 我问一下啊，我们这儿呀几个月不下一滴雨，粮食是种一袋子才收一帽子，哪能种出蘑菇嘛？
5: 哎呀，人家林教授他。

0: 这几天腿儿都跑细了，脚也磨出泡了。看完咱这说跟福建一样，
1: 对，
0: 能种菇，这是科学。
2: 哎呀，科学！那要有文化呢，我们就是睁眼瞎，只会种洋芋蛋蛋。
3: 是
4: 吧？
3: 是
4: 吧？
3: 是
4: 吧？
3: 是
4: 吧？
3: 难
4: 教授，
5: 哎哎，
4: 我们想过好日子。 就怕种不成嘛！
5: 哎，大家有疑虑，这很正常啊。我们在福建推广的时候啊，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我们这次来啊，就是要科技扶贫，让大家呢掌握技术。哎，只要你们愿意啊，我保证手把手的把大家教会，挣到钱。
0: 哎呀，看看看看看看！你这黎仲，这话都说了，咱还等啥呢嘛？我是支书，我带头。教授，
5: 哎，
0: 我跟着你种，谁还想种，现在就报名。哎呀，你看看人家，咋的嘛？都不动弹呢？
6: 马支书啊，我吃救济就行了。哎呀，
0: 你就心甘情愿靠救济粮把肚子填个半饱？
5: 一个人过那穷嗖嗖的日子，像你这，政府就不该救济你。哎，不是，乡亲们，听我说啊，这个菌草种菇啊，让福建的农民已经富起来了。那你们就愿意一直过穷日子吗？
7: 谁想？
8: 不愿意吗？
5: 谁想？对呀，想想你们身边的孩子，你们就愿意让他们吃不饱、穿不暖、没学上吗？
9: 哎，为了孩子，哎，你们就不想试一试吗？
10: 李教授，我报名。
9: 哎，香草，
10: 哎，香草呀，赔了咋办嘛？
9: 是呀，
10: 不试一下更没出路。我不想过没有盼头的苦日子了。
9: 那我也报上。有香草在，这都是火海，我也得跟着他一起跳下去。
10: 你干啥呀？

0: 老师，咋回事嘛？
1: 不急不急，我看看啊。杀尘暴带来的快速降温，把菌种都冻死了。
2: 死了？
3: 哎，我就说嘛，这么娇贵的东西，你们先别急。
0: 不急，这亏的不是你的钱，让我赔死呢。哎呀，
4: 二赖子，说啥呢？
0: 林教授，
4: 林教授，
0: 你看人家林教授，这不是帮他们解决问题来了吗？
4: 可这说这……
1: 从数据上看，宁夏的昼夜温差太大。
0: 菌种适应不了啊！还挣钱呢，让马姨妈说准了，我们这是跟着疯子养土呢。
2: 哎呀，二赖子，你也是个男人，
0: 就是，那肚子里装不下2两酥油，怪不得人家香草不嫁你。小马，种菌草就是要因地制宜的，在实验中找到最佳方案，我一定帮你们种出菇的啊！
2: 林教授，我相信你。 二赖子，我今天把话放这儿了啊！你要是打退堂鼓，就别再来见我。你要是不怕难不偷懒，跟着林教授好好学种菇。出菇的那天，我就嫁给你。
0: 真的？
2: 真的。
0: 小草，你放心，就是把庙搭上，我也得把菇种出来。
2: 看你。

0: 等人呢。
1: 哎，等小草呢吧，哼，种菇都赔钱了。哎呀，行了，你就别想了，不听我的话，撞南墙了吧。
2: 二赖子，林教授来了。
3: 哎哎哎，
0: 来来来来，
1: 林教授，
4: 走进去看看。哎，小刘，啊，测量。
0: 好。哎，昨天支书说，菌种要保温保湿，我一下就想到这废土窑了，就是不知道行不行
4: 啊。要看测量数据的。
0: 哦，
5: 教授，测量结果。
4: 好。啊，温度湿度条件适宜。但空间狭小，这个通气是个问题啊。哦，会影响出锅率啊。
5: 教授，这土窑四面封闭，如果要通气

0: 级重锅，是心急去破一来。
1: 哎呦，二林教授，哎，这么晚你们咋来了？
2: 二大哥，今天的沙尘暴比上次还厉害，教授不放心。
3: 这外面风大，怎么这窑洞里没事？
4: 特殊天气啊，温度难以掌控，可不能掉以轻心呐。
1: 哎呦，你这一说，我心里头又打鼓了。
4: 今晚呢，我和小刘就住在菇棚里啊，观察天气变化情况对蘑菇的影响。
1: 住菇棚？哎，这么臭，把人都能熏个跟头呢，哪里能住人啊？哎，
2: 对，教授，您回去，我留下。
1: 不行，你们都不能住。
4: 哎，小马，不想取香草了？哎，你想就得听我的。
1: 咋不想啊，林教授？我这心里头过意不去啊。
4: 如果不能掌握第一手资料，就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那就没法解决问题啊。
1: 那行，香草回去给我做洋芋面，我让他多做点，咱们一起暖暖身子。
2: 马哥，不用了，来宁夏前啊，教授却给我们定了纪律。
1: 教授都说了，米宁一家人麻烦啥？我重建孤棚的钱都是林教授出的，这个人情。
4: 小马，哎，
1: 教授，怎么没事？我马上就回来。
4: 快来看，
1: 哎，来，啥呀？
4: 白白的，这个，
1: 哎，这个是，
4: 啊，双胞菇，
2: 出菇了！哎呦，
1: 真心疼啊，就是。太小了，
4: 别急呀，一天一个样。
5: 二赖子，面来了呀，林教授和小刘来了。你把我干啥呢？
1: 香草出菇了。
5: 真的。二嘎，你把我转晕了。
1: 你叫我啥？你叫我二嘎了。哎呀，小草，你是我的伯爷了。
6: 半年后，捷报传来，马二嘎、香草、马姨妈等菌草种植户均获得成功。乡亲们从小小的蘑菇看到了致富的希望。2000年，韩水村村民整体移民搬迁到了闽宁村。父亲继续带着村民们在新家园里种草种菇。菌草成了贫困群众的致富草，幸福草。

0: 教授，车来了。
1: 啊，5点半，我们出发吧。
0: 哎，
2: 林教授，
0: 马直树，
2: 林教授，
0: 马直树，
3: 林教授，你咋能偷偷的走呢？
1: 啊，我是想等到机场再跟你说啊。
3: 你是不是把我们当自己人啊？
1: 哎呀，
3: 连走都不让我们知道。
1: 我是怕给大家添麻烦。
3: 林教授，要不是您来教我们种草种菇，我们哪有今天的好日子嘛？您要是就这样走了，大家连个谢你的机会都没了。
1: 我是去援助巴布亚新几内亚，又不是不回来了。等我回国，一定再回来看看大家的。再说了，这小刘不是还留在这里吗？大家碰到什么技术问题，可以随时问他的。
3: 林教授，可是我们真舍不得你走啊！
4: 林教授，
5: 林教授，
4: 你把我们脱了贫，这是天大的恩啊！你走，哪能不让我们送嘛？
6: 就是这样，
7: 林教授，
8: 林教授，没有你，我还是老光棍一个，哪来的婆姨和儿子呢？
9: 林教授，没有你带我们种草种菇，那我那丫头哪能上城里的中学呢？

0: 今年78岁了，以前从没拿过100块钱的大钞票。自从种了菌草，种了蘑菇，我一天能拿好几张嘞。谢谢林教授，我给您鞠个躬。
1: 大爷，大爷，使不得。只要大家都能致富，过上好日子，我这心里啊就踏实了。
2: 李教授，这是我家摔的枣，你带上点儿，带上路上吃
3: 李教授，这是我烙的油饼。李教授，你带着路上吃哦。
4: 李教授，
5: 拿手，拿手
4: 。
5: 李教授，
2: 这是我们大家连夜缝的锦旗。
1: 哦，菌草连民心。
6: 是啊，李教授，这是乡亲们的心里话，说您种的菌草连着大伙的心呢。
2: 是
6: 的，
2: 是
1: 的。乡亲们，乡亲们，我也是地道的农家子弟，让农民过上好日子是我一生的追求。要说感谢，你们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共产党，感谢共产党一心为人民的扶贫政策呀。

0: 1986年至今，父亲研究的菌草技术从祖国的东南沿海推广到了西北边陲，遍布祖国大江南北，帮助数以千万计的农户脱贫致富，成为中国脱贫攻坚伟大成就的缩影。2000年，福建与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高地省建立了友好省份关系。父亲肩负重托，远赴太平洋，书写了"小小一株草，情接万里长"的佳话。走出国门的菌草，也成为中国同世界各国建立深厚友谊的纽带。爸爸，这是我给您买的新加坡白花油。八仙蚊虫多，您去的时候把这个带上。还有，这个袋子里有一套新西装。
1: 哎呀，
0: 您这套西装穿了好多年了，也该换了。
1: 冬梅，爸爸转机时间宝贵啊，说说你在新加坡的工作，还顺利吗？
0: 顺利。这里教育部的工作挑战性挺强的，我喜欢。爸，您的工作就相当有挑战性啊。
1: 这一点呢，你倒是像我了，从小就是个不服输的个性。
0: 爸，应该说是您影响了我。我眼中的科学家从来就不是那种戴着眼镜、身穿白大褂在实验室摆弄瓶瓶罐罐的人，而是像您一样奔走在田间地头，驻足在科研一线。
1: 因为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是共产党员，就应该听党的话，跟党走，为农民做事。
0: 知道，这是您的座右铭。哎，爸，退休以后您跟妈一起来新加坡安度晚年吧。
1: 退休啊？我还想让你回国来帮我搞科研呢，菌草的研究需要传承，怎么样？考虑一下。
0: 爸，为了菌草，您辛苦了大半辈子，妈妈也跟着苦了一辈子。这些年，妹夫一直在黄河之上，战森叔叔也跟着去了非洲援外。这一大家子都围着菌草转了。我呀，还是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
1: 冬梅，你长大了，我尊重你的选择，就像当年爷爷也支持我的选择。我时常会想起你战华叔叔，也很痛心难过，但是啊，菌草事业是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更是一份嘱托与使命。所以不管碰到什么困难呢，都要扛得起责任，耐得住寂寞，受得了委屈。
0: 爸，您这一辈子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只有我和我妈妈知道。你要好好保重身体啊。
1: 好，
0: 回去帮您的事我再想想。
1: 好啊，那爸爸等你的消息。
0: 看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我吃惊地发现，曾经走路虎虎生风的父亲步履开始蹒跚，肩背开始佝偻。那一刻，往事涌上心头。
1: 我想辞去学校的行政职务，专心做科研，研究用野草替代树木种菇。我是农民的儿子，是党员，要为农民做事，帮农民兄弟过上好日子，是我最大的心愿。
2: 你知道学校老师在背后是怎么议论你的吗？说你痴心妄想，白日做梦。
1: 赵俊，我现在要走的这条路没人走过，所以有不少人质疑甚至诋毁我。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你的支持。我已经决定砸锅卖铁也要做成这件事。这就是爸爸用芒奇做培养基种出来的第一朵香菇。
3: 爸爸，你哭了，香菇长出来你不高兴吗？
4: 高兴，爸爸高兴。三年，1000多个日日夜夜啊。
5: 战华他怎么了？
4: 他在安溪做菌草灭菌师，高压锅的仪表器出了问题，发生了爆炸。战华他
5: 什么？
4: 都怪我。

0: 怎么哭了？哎呀，没事啊，爸每次去巴新都要在这里转机，咱们都能见面的嘛。
1: 我决定回国去。
0: 啊？这么快就决定了？好，哎呀，太好了！哎呀，冬梅，要不要再慎重的考虑一下呀？毕竟，啊，新加坡的永久居留权，你现在的高薪工作，来之不易呀。
1: 不，我已经想好了，我想挽着您的手臂。和您一起并肩同行。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中国草》第二集，剧中人物林湛熙由王旭峰演播，林冬梅由季冠霖演播，林学胜由郭正健演播，林湛华由赵玲演播，罗昭君由张欣演播，莱伊由任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何凯鹏、孙卓、卢立峰、刘玲慧、刘丽妍、钱文清等。监制张斌、王震、周斌、陈其珍、陈大志、吴海。制作人张健、马音。责任编辑吴冬梅、陈迪、张亮、徐欣、甘露、梁华。录音合成大卫。指导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出品单位福州市委宣传部，宁夏广播电视台，福州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2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00:0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厂，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途长路远，坐失总太易，才学会及时。缘分如何让我把你留在耳边？我知。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4: 一见晋江资产，
3: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晋江 Radio Station，
3: 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

如果蝴蝶会唱歌，那会是悲伤的吗？如果我说想念你，你会听见吗？我看见你微笑的脸，只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相对更密切的军事合作，来抵消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军事同盟对它的影响，它能不能达成，现在未知数。美国这个同盟肯定是不乐见的，它非常不愿意在中东地区出现一个超出美国力量掌控的军事同盟。美国在这里面最有可能采取的动作呢，就是说限制对土耳其的这种军事技术的输入。 土耳其因为是北约成员国，所以北约的作战模式啊，北约部队条令啊，北约的先进装备啊，土耳其都能够得到。而土耳其加入这个联盟，它所凭借的最大资本，也就是所谓西方的军事技术。美国一定会在土耳其的军事技术方面加以阻断。所以你可以想见，就是当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达成这样一个军事同盟协议的文本签订之后呢？ 其实中东的短时间要面临这种阵痛。
1: 好的，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锡光，监制吕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

0: 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2: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3: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4: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2: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5: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2: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6: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2: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7: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8: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 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9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

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

0: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2: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陈伯东台陈伯东台，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6: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7: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8: 本次测试呢，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2: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八月十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9: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2: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10: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11: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2: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御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13: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4: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5: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7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1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0: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15: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0: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 七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1%， 同比上涨 3.4%。 分析人士认为，七月相对温和的通胀

0: 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0: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0: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两人丧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白海豚、蚕窝和西风草继续给河南、河北、湖北等地带来强降雨，各地如何应对？后续还有哪些地区强降雨可能杀出回马枪？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哥伦比亚强震伤亡人数上升，该国为地震遇难者举行3天全国哀悼，记者直击救援最新进展。
0: 七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

0: 首超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5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如何看待这两个首次？国产出海的爆发式增长怎样延续？
1: 中国之声记者沉浸式体验平陆运河通航前的大体检，为什么要进行实船试验？通航前平陆运河还将迎来哪些大考？
0: 名厨亮灶竟成客人吃播，意在让后厨公开的摄像头为什么对准了食客？这类违规直播触碰了哪些法律红线？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声，新冠药物配备充足，疫情波动未影响医疗秩序。感染之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新冠特效药人人都适用吗？
0: 风险瞭望，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在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通航演练，首次邀请外军舰艇在此开展双边海上科目演练，传递哪些信号？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四级提升至三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五个工作组继续在浙江、河北、河南、山东、黑龙江一线开展工作。北京市气象部门昨晚八点解除了暴雨橙色预警，全市同步结束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随着暴雨预警解除，全市交通运行秩序有序恢复，公交专用道今天全天仍可借用，明天早高峰起恢复常态化运行。今天零点起，全市77条临时避险道路终止应急避险服务，恢复常态化交通通行管理，各临时避险停车场同步结束避险保障及相关收费优惠政策。今天首班车起，市郊铁路 S2 线、怀柔密云线、通密线全面恢复正常运营。在了解其他方面，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哥伦比亚法医研究所同一天称，截至目前已收到202具地震遇难者遗体，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美国中央司令部12号发文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美国已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黎巴嫩政府军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对黎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多处建筑，阻碍当地居民返回家园以及黎军部署。黎以美3方6月26号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南苏丹卫生部长12号表示，自2025年9月以来，南苏丹卫生部门已登记1721例霍乱疫情死亡病例和110574例确诊病例。此次霍乱疫情已遍布全国9个州、55个县和3个行政区，是南苏丹迄今最大规模的霍乱疫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纵横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关注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对多地的影响。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5号，受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的共同影响，黄淮中西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华北中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河南南部、湖北北部和东部、安徽西北部和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以及江西北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我们先来关注这一轮强降雨的中心河南。从10号早上7点到昨天晚上7点，河南全省大部出现大到暴雨，黄河以南出现大暴雨，全省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叶县长村，达到497.3毫米。
1: 省会郑州平均降水量是172.3毫米，直到昨天夜里还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郑州市先后调度11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组织小型水库预泄，确保上游来洪有序下泄。郑州城区两河一渠保持金水河1座钢坝，熊耳河及东风渠14座橡胶坝全部塌坝运行。
0: 又经过了一夜降雨，那现在郑州的防汛形势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东风渠采访的总台记者胡晓辉。晓辉，现在郑州的雨还大吗？东风渠的行洪压力大不大？
2: 好的，我现在就在位于郑州市城区行洪渠之一的东风渠的边上。那么经过昨晚的降雨呢，目前此时郑州并没有降雨，我眼前的东风渠的水量跟昨天这个时候相比呢，水量下降了不少，但是在几个排水口，比如花园路、东风路的排水口、渠西路与徐寨桥的桥下的排水口，依然有城市的积水在不断的向这个东风渠排放。那么与昨天这个时段我们在此看到的场景呢，目测当前渠内的这个行洪压力相对小了很多，因为有少数的河段隐约我已经甚至可以看到河床上的淤泥和水草。那么因为昨天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情况呢，东风渠的水面是出现了明显的上涨。主持人。
0: 嗯，那小辉，现在也正是早高峰哈，你有没有看到道路积水的情况，对交通出行的影响大不大？
2: 嗯，好的。东风渠的两侧呢，有少数的这个路边上的一些，就是快临到这个人行道上的一些少量的积水。那么今天一大早呢，我们也是沿着这个东风渠，从郑州市这个北环到花园路这一段，观察了一圈，发现呢沿线呢有多个地下排水口都是处于完全开放的状态。同时在一些重点的位置，比如东风渠的这个花园路和东风路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郑州市民都很熟悉的一个每逢降雨都会产生大面积积水的一个地方。那么在这里的地下排水口呢，不仅是完全打开，而且多个排水口上面都插上了有一人多高的指示牌，指示牌上有大大的非常醒目的大大的危险两个字，并且上面注明由市设施事务中心摆放，目的就是防止一旦出现积水，提醒行人注意这里是一个处于打开状态的排水口，防止踏空。那么因为大家都知道郑州市的城市的这个早高峰一般是从7点半左右开始，目前的路上的这个交通状况还算理想，并没有出现特别的拥堵，但是相信过一会呢上班潮就会来临。主持人。
0: 嗯，好的，胡晓辉。
1: 目光转向湖北，湖北这轮强降水主要集中在北部。11号下午4点到昨天下午4点，襄阳市和十堰市两个市的7个县区雨量超过200毫米，雨量最大是古城县南河镇，达到400.3毫米。
0: 嗯，在襄阳主城区，大部分街道累计降水量也达到了200毫米以上。截至昨天，襄阳有220座水库超汛限，最高时有10座水库超设计水位。目前，当地各项防范应对工作有序，各类风险总体可控。截至昨天下午，襄阳全市已累计转移撤离12108人，转移安置群众的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襄州区火牌镇南王村安置点采访的总台记者徐伟。徐伟，大家在安置点的吃喝住还有各方面的条件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那我在安置点看到啊，转移到这里的群众啊，能够吃上热气腾腾的泡面。那安置点呢，还为群众保障有。

0: 像被褥、凉席、毛毯、开水，还有矿泉水等等。但是目前呢，物资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那由于进村的道路因为积水较深，那出入受阻。是安置点的物资啊，主要依靠橡皮艇以及一些特种的车辆才能够运输进来。 那么昨天跟我一起来到安置点负责物资运输的司机介绍，今天上午他和车队还会组织一批食物运送到安置点。那其实啊，这个车队是民间自发组织的救援力量。那这两天呢，他们就是这个村能够物资充足的重要保障。那我注意到安置点多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那因此安置点还设有村医来进行24小时的值守。 目前转移过来的群众物资是能够得到保障的，而且啊，情绪稳定。12号受持续降雨以及上游来水影响，像是五条通小河流水位迅速上涨。那紧邻小清河的南王村，有两个小组因为地势低洼、积水比较严重，在当地也是组织了干部志愿者连夜的挨户敲门。那组织群众向地势更高的安置点转移，村里是将福利院以及村委会作为临时的安置点。
1: 那截至目前呢，南王村共转移安置群众196人。那村民介绍啊，村里是提前两天就进行了预警，提前转移了一些粮食物资到安置点，还帮助村民把一些重要的物资转移到了家里的二楼、三楼，还安排人进行巡守。那据了解啊，截止到12号下午的3点，襄阳市是已经累计转移了人员1万4000多人。那各地啊已经设立了临时的安置点来保障群众的生活平稳有序。俗称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徐伟。
3: 再来看一下北京，前天到昨天受白海豚及其残涡暖湿气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影响，北京市遭遇了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全市各区降雨量极不均匀，最大降雨量和最大雨强都出现在密云区穆家峪镇。
1: 为2.06毫米、96毫米每小时，顺义、延庆等地短时雨强比较大，昌平小时雨强突破了历史极值。
2: 嗯，昨天晚上影响北京市的降雨云团已经减弱，北京市气象台昨天晚上8点解除暴雨橙色预警，北京全市同步结束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1: 在应对这轮强降雨的过程当中，很多北京市民呢并没有慌张，大家最多买出2-3天的菜来。
2: 这是大家随时能够看到超市和菜市场货架上充足的供应所带来的底气。
4: 而这背后，在北京的菜篮子新发地市场，蔬菜上市量已经连续3天保持在2万吨以上，确保大雨之下市民餐桌菜不缺、菜不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5: 昨天下午。 记者来到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时，持续的降雨已经明显减弱，一辆辆装满蔬菜的货车停在摊位前，卸货、分拣、称重、装车，秩序井然。一位经营芹菜的商户戴先生告诉记者，他销售的芹菜主要来自河北张家口坝上地区，这几天产地供应正常，运输也没有受到明显影响，因此菜价较为平稳。
4: 今天卖的比昨天还便宜，又回落了价格，属于正常波动的这个价格，
5: 波动充足，嗯，货源产量也不缺货。从整个市场来看，一些蔬菜价格有涨有落，但总体波动不大。昨天，市场蔬菜加权平均价格为每公斤2.87元，与前两天基本持平。价格平稳的背后是供应量支撑。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工作人员童伟介绍，昨天。
4: 市场蔬菜上市量达到2.12万吨，已经连续3天保持在2万吨高位，
6: 上市量比前两天还有所增加，加权平均价处于一个持平的状态，大部分的蔬菜是稳中有降的居多，个别的小幅上涨。2万多吨蔬菜每天能够持续进入市场，这背后离不开提前调度。
7: 童伟介绍，市场实时监控各大品类供应状况，从而进行及时调度。同时，对于土豆、大白菜等相对耐储存的蔬菜，市场也协调提前增加储备，为极端天气下的供应再加一道保险。
6: 我们收到这个红色预警之后啊，第一时间通过市场的微信公众号，各个商户交流群以及电子大屏，把这个。 防汛的信息以及保供的信息充分的传达给每一个商户，联系北京周边以及北京以北产地的货源，随时做好准备，保证市场蔬菜供应的一个稳定性。
4: 市场协调货源，商户也在主动增加备货。

0: 从抽牌，尽快恢复道路通行。从批发市场再往下游走，零售端同样也拿出了保供应、稳价格举措。据了解，为了让市民在极端天气下依然能够买到平价菜，有大型连锁超市提前与多个产地达成民生蔬菜协议采购，针对土豆等耐储存的根茎类蔬菜，储备量较平时提高了200%。即使短时间运输受到天气影响，也可以通过库存及时补充。在丰台区一家连锁超市门店，记者看到蔬菜货架上品种比较齐全，工作人员不时把新到的蔬菜补上货架，现场并没有出现集中抢购的情况。超市经理孙先生说，
1: 蔬菜都是从新发地那边直采过来的，我们保证不断供、不涨价，货量充足，顾客可以放心选购。
0: 保供措施最后有没有效果，市民买菜时的感受最为直接。北京市民唐女士，
2: 我原本以为下雨天菜挺抢手的，就想着来超市提前囤一点儿，结果也没时间。然后今天来超市发现这个菜都还挺充足的，价格也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3: 预报显示，今明两天，白海豚残窝将向东南方向移动，河南中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尤其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强降雨将会杀出回马枪，需要防范雨区叠加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连续12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24小时降水量50毫米或以上的雨称为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储备一定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配备蜡烛、应急灯、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提前关闭门窗，妥善安置阳台易落物品。暴雨常常伴随雷电，在户外避雨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铁塔等高耸孤立的物体和没有防雷装置的孤立小建筑等，不要在楼顶、阳台、山顶等高处停留，尽快进入室内。驾车、骑车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降低车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远离电力设施，避开路灯、高压电线、变电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谨防触电。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哥伦比亚强震救援的最新进展。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哥伦比亚法医研究所同一天称，截至目前已收到202具地震遇难者遗体，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
7: 据哥伦比亚方面12号的消息，该国政府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全国哀悼期间，哥伦比亚所有公共建筑及驻外使领馆降半旗向遇难者致哀，并向遇难者家属表达慰问与支持。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上，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哥伦比亚西北部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
7: 卡利市是这次哥伦比亚强震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当地救援进展如何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8: 在卡利的探访情况来看，目前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城市的西部和南部。在探访的几处建筑倒塌现场，记者看到红十字会救援人员、消防人员以及自发赶来的志愿者在废墟上展开搜救，他们使用电钻、铁锹等简易工具破拆建筑残骸，随后组成人墙，将碎石一块块传递出去，再装上附近的卡车运走。那么现场还有一些来自当地大学的医学生准备为获救人员提 供必要的医疗救助。另外呢，周围也有不少市民自发组织起来为救援人员分发食物和水。目前呢，卡利医疗卫生系统继续维持红色警戒状态，当地也采取特别措施。

0: 保障伤员救治和医疗机构的正常运行。那么根据记者的观察，目前卡利一些区域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部分道路上的红绿灯没有正常运转。当地的一名居民告诉记者，卡利南部的三个区还是没有恢复供电。
1: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经核实，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中国驻哥伦比亚使馆正全力了解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的一组数据备受关注。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那么，怎么去理解新能源汽车迎来的这两个首次？当前汽车市场表现出现哪些新的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理解这两个首次的分量，要看清统计口径。此前占比过半等说法多针对乘用车品类或国内销售市场，而此次数据则囊括了乘用车和商用车、国内销量和汽车出口，是真正意义上跨过了半壁江山的分水岭，标志着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市场主流。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七月已经达到68.1%，相当于每卖出三辆新车，就有两辆是新能源汽车。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也保持较快增长。七月，新能源商用车国内销量同比增长近50%。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7: 新能源汽车市场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 L2 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 L3 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4: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此前，我国汽车出口长期以燃油车为主导，如今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某汽车集团新能源海外事业部工程师周思敏向记者表示，
8: 今年我们新开拓了文莱、秘鲁等四个海外市场，我们的海外订单现在已经排到了9月份。
4: 今年以来，特别是近期油价持续高位运行，直接推高了燃油车的日常使用成本，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油耗成本，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关键动因。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力也持续增强。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9: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地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4: 此外，基础设施也日趋完善，全球规模最大的补能网络持续护航绿色出行。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大功率充电枪建成超过18万个。 近期，多项“十五五”规划方案公开发布，新能源汽车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相关部署频频出现，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信心，提供有力支撑。展望未来，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善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持续迭代的核心技术实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持续深耕绿色转型赛道，不断释放产业活力。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
10: 紧扣“十五五”国家规划纲要，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激活大众商品市场消费潜力。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作为打通西南内陆到北部湾最便捷出海通道的重大水运工程，平陆运河昨天上午正式启动实船试验。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流程全航段的实船试验，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九月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
6: 纸上测算不如实船试水。本次试验共调配四艘代表型船舶，将沿平陆运河的主航道分阶段完成不同工况通航验证与全线航标效能检测，全面核验运河的航道、船闸、锚地、服务区的安全性、稳定性等，为平陆运河如期通航奠定坚实基础。
1: 从2022年开山破土到如今的巨轮试航，经过四年的劈山开路，这条世纪运河迎来了通航前的重要大考。实船试验具体航，经过四年的劈山开路，这条世纪运河迎来了通航前的重要大考。实船试验具体都会验证哪些项目和指标，又如何为通航后的安全航行提供支撑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1: 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顺不顺畅，只有船跑起来才知道。我此刻正在一艘5000吨级的货船之上，稍后这艘货船就要进行平陆运河通航前的一次实船试验。可能大家会想问，平陆运河通航前为什么要进行实船试验？道理特别实在，纸上数据再完美，不如真船真人实景跑一遍。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说，航道、船闸说到底都是为船舶服务的，只有实打实开船走完全程，才能摸清楚运河真实通航状况，把所有潜在隐患提前排查干净。
12: 运河来说，我们是新开航道，而且我们航道的等级高，船舶吨位也大，就是我们航道的适航性、船舶的操纵性以及我们航标的驻航性，这三个是要通过我们实验来得一个结论，然后给我们后续运河开通之后的我们经过运河的船舶以及我们运河自身的一些调度做指导的，所以这个工作是很有必要的。
11: 本次实船试验共有四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陈亮介绍，之所以大小吨位货船齐上阵，就是为了模拟平陆运河未来真实的通航场面。
12: 运河是按5000吨级设计的，所以我们5000吨级，我们既兼顾了空载，又兼顾了重载。但是现在西江干线主力船型是3000吨级的和1000吨级的，所以为了日后的运河的安全通航，以及我们的3000吨和1000吨的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所以我们也选择了3000吨和1000吨作为。
1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生动岭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3: 北京时间7:3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92.4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早间时段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今天的气温27度到34度，那么天气预报预测啊，今天呢可能会下雨，那预计啊可能会在夜间的时候啊到明天可能会有雨啊，所以说请大家出行时呢注意一下相对应的这个一些安排。那有的时候呢这天气虽然说好像看起来没啥事儿啊，但这降雨可能不期而来，这有的时候下雨确实挺意外的。9:04早知道，共同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早间时段的消息呢，我们首先来关注有关于啊这心肌药、心肌商标这些事儿啊。说到心肌商标，我相信之前可能大家也听过一些，比如说像是一碗这土农家土是吧？这一元土，结果呢，这个本来呢说好这个农家土猪肉，这一号土猪肉，结果呢这一号土呢是一个商标。再比如说这个千和灵添加，千和灵是个商标，原来它是添加酱油是吗？那最近呢这样的一些心肌商标居然是向药品领域蔓延，这就更令人觉得警惕了，值得警惕了。那这一款呢标有原研一致的红霉素眼膏引发了关注，原本呢消费者以为这就是国家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官方认证，然而呢经过查询却发现这原研一致四个字竟然是企业的注册商标。啥叫原研药？原研药呢大家也听过吧，就是指在境内外获得批准上市，具有比较完整的还有充分的安全性还有有效性的数据作为上市依据的药品。而相对应的就是这种仿制药，仿制药呢是指在原研药专利期满了以后，再根据它的成分和疗效然后反向制造出来的同类的药品。而且呢这种仿制药呢要经过是所谓的一致性评价，就是说它要达到和这个原研药一样的效果才能够上市。那它的安全性和疗效啊都和原研药差不多，但相对来讲价钱便宜，所以说这就是这个仿制药和原研药的区别。那而且呢这仿制药啊如果说要是通过了这国家仿制药的一致性评价，就是通过了我们刚刚所说的发现说这款药哎你研究出来了跟原先的这个产品它的效果呢一致，那这样呢就能够打上一个仿制药一致性评价这样的标志。然而如果原研一致四个字被作为商标来使用的话，那么很显然就会让人和之前我们提到的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这个标志来相混淆，那么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误导。按照我们国家商标法的规定，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啊，要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并且要明确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质量或者是其他特点产生误认的标志是不能够作为商标使用的。因此这原研一致四个字如果说要是被注册成为了药品的商标，本身就涉嫌违反商标法的相关规定了。 最近这几年，有一些刻意模糊商标属性，搭配误导宣传，还有放大描述性词汇的一些商标层出不穷，也被业内呢称之为叫做心机商标。那这些心机商标啊，不仅是扰乱了商标的管理秩序，而且呢还严重侵蚀了市场的诚信的根基。那值得注意的是啊，有一些商标呢就是要靠这种文字游戏来浑水摸鱼，然而呢最终受损的就是消费者的这经济权益。比如说像是我们之前说的一号土猪肉也好，千鹤林天家也好，再比如说像是手打手擀挂面啊，这手打手擀就被注册成为了商标，或者说是一些所谓的专有标志。那其实啊，这压根不是手打和手擀的，是手操作机器真做出来的。再比如说像是多半袋啊、多半桶啊等等啊，这一倍半呢之类的，没有那么多啊，只是多出了20，相对来讲并没有达到原本的50%这样的水平。所以说这些被也算得上是这种名不副实，而是一种夸大的方式，同样啊暗藏心机，目的就是为了让消费者觉得这值得买，这好，然后就把它买下去。但是实际上啊，效果达不到原来或者说大家所期望的那种效果啊。那么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这种心机商标如果说放在吃的东西上，顶多让我们少吃一点，或者说顶多让我们在吃的上面可能买到一些价钱没那么品质没那么好的东西，总不至于说对身体健康造成太多的一些影响吧。而如果说这种心机商标一旦要是上了药品的话，那这事儿可就是另外一个层面了。药是什么东西？药是救命的，对吧？所以说这样元年一致四个字儿就会容易让人联想到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内容。然而如果说没有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反而打上了这样的标志，让消费者误以为这个呢和原研药的质量和疗效是一致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把它购买起来，然后用来治病也好，或者用来其他也好，那这样是不是就会贻误这治病的时机，甚至于说效果不那么好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可能就会造成其他的一些后果啊？这可能就不是说简单花一些冤枉钱这么一点小事了吧。根据有关媒体的调查，所谓元年一致四个字儿这商标，它的持有人呢和药企没有股权的关联，只是商业合作。换句话说，有其他人注册了这个商标，在授权给这个企业来进行使用。企业呢最开始的时候对于这个标志啊有过相应的疑问，但是呢这商标手续齐全啊，于是呢就同意这样的一些使用授权等等。然而明明有疑问却坚持使用，说到底还是抱着侥幸心理，因为原研一致四个字这样打上去的话，对于这款药品的价值提升，我相信大家心里面是不言而喻的，也是心知肚明的。那除此之外还有一点我觉得是更值得问的啊，就是说这样的商标明明它有相应的一些诱导的成分，打在药品之上呢会容易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可这样的一些商标是怎么注册下来的呢？所以说在商标审批领域啊，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有关部门也应该对于药品，对于这个审批的商标的用字，还有比如说商标的一些图样啊等等等等啊，我觉得应该做好把关，避免说从一开始就出现比如像是侵犯知识产权呢，亦或是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出现可能会造成心机商标啊这样的一个结果啊，是不是？那虽然说现在可能有的时候这审核靠机器，那人工呢参与的部分相对不多，但是既然是商标授予啊这样的一些事情，本质上呢它也是在这个企业经营行为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想啊就应该不能马虎大意吧。

焦点是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刚刚说到了有关于这星级商标，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啊，这博物馆当中出现的错误啊。最近这段时间，这博物馆呢是非常的火，有不少的家长都喜欢带着孩子到博物馆呢去看一看，因为到了博物馆的话，不仅可以了解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啊等等，我觉得博物馆是其实挺不错的一个参观的方向，因为它可以能够让孩子们了解到很多一些知识，古往今来的等等，我觉得其实是挺不错的。而且很多地方啊也都是在文体旅融合的情况之下，把这个博物馆打造成为当地旅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和景点，比如说像是省博，福建省博也好啊，还有各个地的这个市博也好，其实他们也会经常举行一些独具特色的展览啊，或者说会定期的更新一些这展品啊，这些可以说都是值得一看啊。按说博物馆虽然说它里边没有老师，但是很多小孩学习知识，我相信都是通过参观博物馆啊得来的。那么博物馆当中啊，是不是应该在这个东西的陈列或者是其他一些方面，是不是应该更加严谨一些，这样才能够让孩子们的学习更有这效果。现在呢，有一些博物馆虽然说呢办着很多展览，但是多少有点萝卜快了不洗泥啊。比如说呢，像是在这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呢有这地球的红飘带长征主题版画作品展。按说这个展览呢也是红色主题，展览的这些作品啊，应该说也是非常的精美。但是呢，中间出现了一些错误，就让人觉得说如鲠在喉了。比如说把这个刘伯承写成了刘百承，上面多了一小横，把休息写成了体息，把周恩来写成了周恩米等等。那这些呢明显就是在输入的过程当中，咱也说不上是用五笔啊还是用什么输入法，总之啊，打字的时候打出了错误。而且呢在设置展览这一块，有关负责人也没有做好相应的检查，所以啊就出现了刚刚说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无独有偶啊，不只是在这浙江的博物馆，而且还是浙江省博比较权威的博物馆了啊，不仅是在这个浙江省博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那在其他的一些地方的博物馆，比如说湖南益阳，有一个小孩也在参观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这个错别字，比如说把这个宗教写成了宗旧啊，旧户的旧，长得和教字很像。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匕首写成了七首啊，其他的一些这个文字上的错误呢就更不用说了。工作人员，两个工作人员啊，应该说都是回应的差不太多。那不论是益阳市博物馆还是浙江省博物馆啊，他们都表示因为这开馆比较着急，或者说展览啊比较需要时间，是需要是时间加时时间那个属性，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把这些这一些介绍啊等等啊未来的及校对，然后就给摆上了。那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也是致以诚挚的道歉，并且表示啊马上就整改啊。怎么说呢，开馆急或者说展览赶时间，我觉得这不应该成为这上面这么多错别字的这样一个理由吧。按说博物馆给我的印象啊，大家都是面朝书桌，背靠阳光，然后非常的是非常的认真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人。然而没想到的是现在啊，两个博物馆，哪怕是这个浙江省博物馆办展览啊，可以说都是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错误啊。那这种错误其实有的时候小孩子呢或者说大人啊发现了是还之罢了。如果说正处于学习阶段又处于盲区的这孩子，如果要是看到了这些东西，是不是就会被误导了呢？而这样的误导出现了以后啊，可能以后到学校学的又是另外一个样子，那是不是会对一些机械构建比如说像是这孩子啊对于这些东西的认识啊，或者说对于这些其他
东西的一些理解，甚至于说语言文字啊等等这方面，会不会造成一些理解偏差，甚至于说错别字的情况就此发生，我觉得这些是需要注意的。不要小瞧博物馆，因为它不仅仅孩子到这儿不仅仅是在参观，更主要的是在学习。那学习的时候如果学的东西就是错的，那可能一开始就已经失之毫厘，后续咱就不知道差到哪儿去了。

7:47，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此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来自于身边的新鲜事啊，来关注来自本地方面的一些新闻。本地新闻首先一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在晋江有关于安全生产方面的一些工作情况啊。来关注到的是，经历过了前段时间的一系列的整改之后呢，晋江也是近期对于此前在排查过程当中发现的问题对于发现安全隐患的这些企业开展回头看的活动。那执法人员呢也是来到了晋江经济开发区五里园区的好莱坞食品，针对于前期检查当中发现的污水池存在有限空间警示标志不规范，还有车间应急照明灯设置不合理、电线短路防护不到位这些问题进行了重点的复查。那目前呢现场也是核实确认这家公司啊也是按照全部要求完成了这一系列的整改啊。

其他方面本地消息，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马上啊，这开渔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市领导呢也是专门带队进行安全生产检查，主要检查开渔前船舶的管控方面的一些工作。那晋江市领导呢也是带队来到了安海和东石啊，特别是在这个船舶集中的停靠点位，详细了解开渔之前船舶安全管控、日常巡查、还有值班值守等等这些工作的落实的情况。那市领导也要求马上就开渔了，相关部门啊和各沿海部门一定要做好这船舶安全责任监管，并且呢开展渔船安全隐患全覆盖排查整治活动，规范渔船北斗定位的设备使用管理，常态化核验设施，还有运行情况啊，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况。那最后呢，也是要保障开渔期间的可以安全可控和平稳有序啊。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此时段我们在整点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关注新闻方面的一组速报，共同来了解身边的这些其他消息。新闻速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在11号，当地时间11号，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啊，美国等国家呢无端的指责我国在7月份所进行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那对此呢，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迟江也是进行了严厉的驳斥啊，他也是提到了那有关国家包括这个美国在内啊，有不少国家呢，他们已经夹着自己的一些比如说像是国家的一些金银命脉，亦或者说是黄金啊等等，在这块啊，这个刚才是这时间已经很多了。而且呢，就试射导弹这件事情而言，我们国家应该说只试射过3次，而相对于美国几百次啊。美国说我们先是这射这个且练习这个演习这个洲际导弹试射，也不看看自己打了多少回，所以说这样的指责毫无道理。

来关注到的是，在昨天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在台岛以东的海域圆满完成了所有预定科目。这一次，中国和印尼两国联合海上通航演练落下了帷幕。来关注到的是，在昨天的下午4:58，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 CA723 次航班平稳地降落在了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那直飞这次航班的是我国国产的 C919 大型飞机，这也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的国际定期的客运航线。

再来关注到的新闻，说到的是在山东德州啊，最近呢，德州警方也是成功了破获了一起金包屋系列的诈骗案件。犯罪嫌疑人用外层包裹着黄金，内部填充金属屋的假黄金饰品来做抵押，流窜到多个地方进行骗贷啊，这借款。那贷款的金额呢，涉案金额也是100多万元。那目前呢，警方已经陆续的抓获了9名犯罪嫌疑人，并且追回赃款6万多元。来关注到的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在8月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了60%这样的关口，累计占比啊是首次超过50%。那每月呢连续这出口量啊连续2个月呢是突破了100万，新能源汽车呢出口占比连续2个月同样也是超过50%啊。

来关注，在昨天，我国新的一条运河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的启动了，这也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流程全航段的通航试验，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筹措的这通江达海的大运河，九月份全线通航以来的最后一次这国际试航。

新闻方面，再来关注在昨天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面发布的消息，云南省临沧市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芒关岩画遗址的系统考察与高精度的釉系测年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那这一组岩画呢，是早于著名的沧源岩画，那是年代距离现在啊，那沧源岩画距离现在呢已经是3800到2700年前了，而这一组岩画比这个三元和岩起岩画，比这一组的岩画呢，比这刚刚提到的这沧源岩画年代还要更久一些啊。那这也把中国西南地区史前定居人群在岩画的这个历史推进到了距离现在约4200年左右啊。

Kill the vibe。此刻再来关注来自国际方面的一组简讯。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政府已经撤销了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也就是抖音海外版这样的指令。原因是这款软件的美国业务重组之后啊，将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昨天观摩太平洋舰队演习的过程当中表示，北约正在向亚太地区渗透，发生冲突的潜在风险也在加剧。那北约呢，在这一地区部署一系列武器装备的计划，对俄罗斯将形成威胁。

0: 焦点四早知道，国际方面的这些消息，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此前美国和日本联手干预汇市的情况。那美国方面呢，也是通过卖欧元来采购日元的这种方式，避免了本国国债的被抛售，也使得日本的经济啊，相对来讲是有一定程度的回暖。但是啊，就目前的情形来看，英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都表达了对于政策方面的不满意，那么也就意味着英国和美国和日本啊联手救市的这样一个计划，不仅没有取得太多成功，反而还使得这欧洲的很多国家对他们很不满。焦点四早知道，稍后进入到这时段整点时间，整点之后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2: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城，
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北京时间8:00。
1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